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在我被人从天台推下，身体砸在冰冷地面上时，我绑定的那个恐怖游戏服务器炸了，无数狰狞的鬼手撕裂现实跟虚幻的平常。那个有洁癖的邪神第一次踏出游戏，猩红的眼锁定我的仇人，声音冰冷刺骨，谁弄脏了我的小清洁工？

粘稠的温热的液体溅了我半边脸，我面无表情地抬起手用袖子擦掉。又是番茄酱，这帮鬼能不能有点心意呀？在我面前，一个穿着染血白裙的女鬼正用尖刺的指甲剖开一个玩家的胸膛，掏出还在跳动的心脏，血雾弥漫，那颗心脏被她捧在手心。她扭过头，空洞的眼眶看着我，你不怕？我叹了口气，从我的清洁车里拿出一块抹布走到她身边。怕啊，怕得要死，我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开始擦拭地板上喷溅开的血迹。大姐，下次能不能换个地方动手啊？这块地砖的缝隙特别难清理，血渗进去就毁了。女鬼的动作僵住了，她手里的心脏扑通掉在地上，滚到我的脚边。我捡起那颗还在抽搐的心脏塞回她手里，拿好你的战利品。然后我指了指墙角，麻烦去那边吃，那边是水泥地，好冲洗。女鬼似乎陷入了某种系统性的错乱，提着心脏一步一顿地挪到墙角。这就对了嘛，工作要有职业道德，死人也要讲究基本法啊。我叫苏念，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社畜，白天在公司被老板压榨，晚上就来这款名为无尽轮回的恐怖游戏里兼职清洁工。是的，清洁工。当别的玩家在鬼怪的追逐下尖叫逃生的时候，我正提着水桶跟在鬼怪屁股后面处理案发现场，薪资日结，五险一金，待遇优厚哦。这是招聘广告上写的，对我这种穷鬼来说诱惑力巨大。就在我把最后一块地砖擦得能反光的时候，整个空间的温度骤然下降，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女鬼瞬间缩成一团，抖得像个筛子，然后咻一下消失了。哦吼，大老板来视察工作了。我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一个高大的身影在血色月光下缓缓凝聚成型。他穿着一身繁复的古典黑袍，金边滚边，面容俊美到不像凡人，只是那双眼睛是纯粹的，不带一丝杂质的猩红。邪神竹渊，这个游戏世界的最高主宰。他低头，视线落在我刚刚擦拭过的光洁如新的地板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你为什么要把这里擦这么干净？他的声音像是冰川碎裂，带着高高在上的漠然。明天这里还会死人啊？还是会脏？我拎着水桶走到他面前，仰头看着他。废话，我不擦干净你扣我工资怎么办？我放下水桶，忽然伸出手轻轻拉过他垂落在身侧的手。他的手冰冷如玉，指节分明，完美的像一件艺术品。在竹渊错愕的注视下，我低下头，在他的手背上落下了一个轻柔的吻，像羽毛拂过，他的身体瞬间僵硬。我抬起头对他露出一个自认为最真诚的微笑，可是我喜欢你干干净净的样子。竹渊那双能让厉鬼都魂飞魄散的猩红眼眸剧烈的闪烁了一下，一丝可疑的不属于他的绯红从他的耳根迅速蔓延开来。哦，他脸红了。

0: 闹钟刺耳的响起，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浑身冷汗，靠，梦里调戏邪神，醒来面对现实，环顾四周，是那间不足十平米墙皮剥落的出租屋，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现实世界远比那个恐怖游戏要恐怖得多。我迅速洗漱，换上廉价的职业装，冲向地铁站，刚到公司打完卡，一个肥硕的身影就堵在我工位前。苏念，经理张伟挺着啤酒肚，把一叠文件啪的摔在我桌上。这就是你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的方案，狗屁不同。咖啡跟油渍溅在我的键盘上，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这个方案是我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查了无数资料才赶出来的。他看都没看就直接否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猪脑里面长不出人脑。我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卑微的笑，对不起张经理，是我能力不足，我马上修改。
1: 改还改什么改啊，
0: 张伟一挥手，唾沫星子很飞，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莉莉了，你不用管了。不远处穿着名牌连衣裙的刘莉莉对我投来一个得意的轻蔑的眼神，我低下头看着桌上那一份被蹂躏的不成样子的心血，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行，你们厉害，你们清高，祝你们狼狈为奸，早日双双把牢坐。一整天我都在无尽的杂活跟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当中度过。哎，听说了吗，苏念想靠那个方案勾引张经理，结果被识破了呢。啊，就他那个穷酸样，啊也不照照镜子哦。人家莉莉才是人生赢家，听说张经理呢要把他推荐到总部去。这些声音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只能戴上耳机假装听不见。下班时张经理又叫住了我，他油腻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让我一阵恶心。小苏啊，别怪我严格，我也是为你好，他压低了声音暗示性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要学会变通，光靠力气是没用的，今晚有没有空，我带你去见见世面。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反胃，见你的头，我怕见了你我晚上要做噩梦，连鬼都觉得晦气。我猛地后退一步躲开他的咸猪手，僵硬地扯出一个笑，不了张经理，我晚上还有事。张伟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不是抬举，他冷哼一声转身就走。我靠在墙上双腿有些发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我没有开灯，直接把自己摔在床上。黑暗当中只有手机屏幕亮着微光，我熟练地点开那个熟悉的图标狰狞的 APP， 无尽轮回。回家了，戴上游戏连接器的一瞬间，周围的空气再次变得冰冷而熟悉，我又回来了。

这次的场景是一座废弃的哥德式教堂，彩绘玻璃碎了一地，月光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当中弥漫着腐朽跟血腥的味道。一个玩家的尸体倒在告解室门口，死状凄惨，工作量真不小。我推着我的小清洁车，熟练地开始做事情。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到一道熟悉的视线，我没回头，继续擦着地上的血。不要在十字架后面躲着了，影子都露出来了。卓云从巨大的十字架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今天换了一身银色的袍子，更显得清冷出尘。他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周围游荡的几个小鬼吓得瑟瑟发抖，恨不得把自己塞进墙缝里。我没理他，专心致志地对付一块顽固的血渍。喂，我头也不抬地说，那边那个吊死鬼，麻烦把你的口水收一收，滴下来我又得擦。半空中一个舌头伸得老长的吊死鬼闻言浑身一激灵，猛地把舌头收了回去。竹渊的嘴角似乎抽动了一下，他走到我身旁蹲了下来，猩红的眸子盯着我手里的抹布。你就只会做这个？不然嘞？我反问。你给我开的工资不就是让我做这个的吗？先生大人，你是不是太闲了，不去杀人跑来监工？竹渊沉默了。我擦完最后一块地，站起身，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巴掌大的用黑曜石雕刻的乌鸦，雕工精致，栩栩如生，只是上面蒙了一层厚厚的灰。这个，我指了指乌鸦，你不要了？他似乎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我在问他。一个无用的小玩意，他淡淡地说。我从他手里拿过乌鸦，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专门擦拭古董的软布，仔仔细细地擦了起来。很快，黑曜石乌鸦就恢复了它原本的光泽，在月光下流转着幽暗的光。我把乌鸦塞回他手里，你看，干净了，多好看。竹渊低头看着手里的乌鸦，又看看我，眼神复杂。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冰冷的触感让我一阵机灵。他将那只乌鸦放在我的手心，然后合上了我的手指，送你了。啊，送我？这算什么？贿赂优秀员工的奖品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我问。没什么用，竹渊松开手，站起身，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或许能帮你挡一次灾。说完他转身，身影渐渐融入黑暗，消失不见。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黑曜石乌鸦，入手冰凉。挡灾？在这游戏里最大的灾不就是你吗？我撇撇嘴，随手把乌鸦塞进了口袋。

第二天我失业了，理由是顶撞上司不服从公司安排。张伟在晨会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这个决定，刘丽丽站在他身边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当我收拾东西时，刘丽丽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苏念，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他抱着手臂，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嘲讽，你那种廉价的努力在我面前一文不值。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我的杯子放进纸箱。说的对，毕竟在不要脸上我确实斗不过你。哦对了，他像是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在我面前，这是张经理让我给你的上个月的奖金，因为你的失误呢，项目搞砸了，所以……他指了指文件上那个刺眼的零，一毛都没有。我看着那个零，再看看他脸上得意的笑，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就在这时，张伟走了过来，揽住刘丽丽的腰。丽丽，跟这种人废什么话，晦气！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苏念，赶紧滚，不要脏了公司的地。我抱着纸箱，在全公司人或同情或嘲弄的目光中，一步步走出了这个我曾经为之拼命的地方。外面的阳光刺眼的让我睁不开眼，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抱着我的纸箱，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笑话。房租、水电、下个月的生活费，巨大的压力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完了，这下真的要去要饭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阴暗的小巷。几个流里流气的混混围了上来，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呀，小妹妹，一个人呀？看你哭丧着脸，是不是失恋了？来，哥哥们陪你聊聊。我心里一沉，抓紧了怀里的纸箱，转身就想跑，但他们堵住了我的去路，一只手朝我伸了过来。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竹约，你给的破乌鸦到底管不管用啊？就在那只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我口袋里的黑曜石乌鸦突然变得滚烫。啊！那个混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抱着手在地上打滚，他的手上像是被浓酸泼过一样血肉模糊。其他几个混混吓傻了，他们惊恐地看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怪物。巷子里不知何时起了一阵薄薄的黑雾，雾气中仿佛有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在盯着他们。凄厉的尖笑声在他们耳边响起，滚！一个冰冷的不属于我的声音从我喉咙里发了出来。那几个混混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走了，巷子恢复了平静。我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口袋里的乌鸦也恢复了冰凉。我掏出它，它在阳光下依旧幽暗，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哇，真管用啊！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没了工作，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里蹲，每天靠着仅剩的一点积蓄吃泡面，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进入无尽轮回。或许是因为现实太苦，我待在游戏里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觉得那些面目狰狞的鬼怪都比张伟跟刘丽丽要可爱一点，至少他们坏得坦坦荡荡。我依旧每天推着我的清洁车在各个血腥的场景里穿梭，但主演出现的频率明显变高了，他不再是远远的看着，有时会跟在我身后，看我擦地，看我洗抹布，看我把鬼怪们乱扔的零件分类回收。他不说话，我也不理他，一人一神，一鬼一清洁工，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和谐。今天我正在清理一个被肢解的玩家现场，我把一条腿捡起来放进下肢分类的垃圾桶里，左腿不错，待会再找找右腿凑个一对。你不开心，竹园冰冷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我吓了一跳，手里的另一条胳膊差点掉在地上。你走路能不能有点声音？我没好气地说。他没理会我的抱怨，猩红的眸子直直地看着我，你身上有现实的颓丧气。废话，都要吃土了，能开心得起来吗？我把胳膊扔进上纸桶里，叹了口气。老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只是个清洁工，不是你们游戏 NPC，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现在一团糟。说完，我也不想再干了，把清洁车往旁边一推，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开始发呆。竹渊在我身边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走了。为什么会一团糟？他问。被开除了，没钱了，快要沦落街头了，你说为什么？我自暴自弃地回答。跟一个邪神抱怨这些，我是不是疯了？他无法理解没钱是什么概念。他侧过头看着我，猩红的眼眸里第一次出现了类似困惑的情绪。钱很重要？非常重要，我肯定地回答。没有钱就没饭吃，没地方住，会被人欺负，甚至会死。竹渊又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突然伸出手，他的掌心躺着一颗流光溢彩的宝石，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这个可以换钱吗？我看着那颗至少值八位数的宝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土豪神豪，这是哪里来的绝世大冤种？我猛地扑过去，一把抢过宝石，死死抱在怀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太可以了！我激动的差点给他磕一个。竹渊看着我财迷的样子，似乎觉得很有趣，那双冰冷的眸子里竟然漾开了一丝极淡的笑意。那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吗？我抱着宝石，看着他那张俊美无涛的脸和那双只倒映着我的猩红眼眸，心没出息的漏跳了一拍。糟糕，这邪神好像有点帅。

0: 我当然没有办法把游戏里的宝石盖到现实世界。当我第二天醒来，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时，心痛得无法呼吸。我的八位数，我的别墅，我的跑车都没了。但奇怪的是，我的心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了。至少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还有一个人在关心我，哪怕他不是人。日子还要过啊，我开始疯狂的投履历找工作。然而我的履历上被开除那一条成了所有公司拒绝我的理由。张伟跟刘丽丽似乎铁了心要把我赶尽杀绝。这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一家面试失败的公司出来，路过一家网吧，鬼使神差的我走了进去。或许是因为现实太难，我需要那个世界的片刻安宁。我登录了游戏，刚一进入就发现今天的场景格外干净，没有血，没有尸体，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没有。竹渊坐在一座纯黑的王座上，单手支着下巴，像是在等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不死人了。
1: 你来了，他说。
0: 嗯，我推着我的小车。今天没活干了吗？那我下班了。
1: 等等，他叫住我。
0: 他从王座上走下来，一步步走到我面前。你现实中的麻烦还没有解决？
1: 我一愣，随即苦笑。
0: 解决了，我现在是无业游民，一身轻松。他皱起眉，似乎对我的答案很不满。那个欺负你的人叫什么？哟，这是要替我出头？
1: 我心里吐槽，嘴巴上却说，算了，都过去了。
0: 我不想把现实的污秽带到这个我唯一可以喘息的地方。
1: 竹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0: 他突然拉起我的手，带着我穿过空旷的大殿。大殿的尽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翻涌的血色云海跟破碎的月亮，很壮观，也很凄美。这里是我的世界，他说，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我看着他的侧脸，在血色月光的映衬下，俊美的不似真人。那一刻，我突然有种冲动，我想留在这里，永远。离开网吧时，已经是深夜。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着竹渊的话，有些出神。在路过一个黑暗的巷口时，一个人影突然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瓶液体，直接朝我泼来。是刘丽丽，她旁边还站着张伟，两个人脸上都是狰狞的笑。苏念，你去死吧！我根本来不及躲闪。是硫酸，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然而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我猛地睁开眼，看到我口袋里的黑曜石乌鸦正散发着一团黑色的光晕，形成一个护盾，将那些液体全都挡在了外面。液体落在地上，发出一阵滋滋的腐败声。张丽跟刘丽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们像是见了鬼一样指着我说不出话来。巷口的黑雾再次升腾，比上次更浓更冷。又是你们，那个冰冷的属于竹渊的声音再次从我口中发出，这一次带着滔天的怒意。黑雾中一只巨大的由阴影构成的利爪猛地伸出，抓向惊恐万分的两人。

张伟和刘丽丽发出不似人声的尖叫，抱头鼠窜。那只阴影利爪并没有真的碰到他们，只是在他们面前的地板上留下五道深可见骨的爪痕。水泥地像是豆腐一样被切开，两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消失在巷尾。黑雾散去，我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心脏狂跳，吓死我了。口袋里的乌鸦变得有些暗淡，温度也恢复了冰凉。我回到游戏里的时候，竹渊的脸色很难看，他身上的气息极不稳定，整个宫殿都在微微颤动。你动用他的力量了，他盯着我，语气冰冷。是他们先动手的，我小声辩解。他们是谁？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容置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张伟跟刘丽丽的名字以及他们做过的事都告诉了他。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如找个大靠山。卓渊听完，猩红的眸子里风暴凝聚。我知道了，他只说了这几个字便转身消失在黑暗中。我有一种预感，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但奇怪的是，我心里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有一丝隐秘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我找不到工作，只能每天待在家里。张伟和刘丽丽也没有再出现，我几乎以为那天晚上的事只是一场噩梦。直到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我以前公司的一个同事，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跟颤抖。苏念，你看看公司内部论坛出大事了。我心里一咯噔，连忙打开电脑，公司论坛已经炸了。置顶的帖子是一个匿名发布的视频，视频里是张伟的办公室，他正和刘丽丽在里面做一些 you know 不可描述的事情。他桌上的电脑正播放着他当初是如何窃取我的方案并向上级邀功的录屏。整个视频高清无码多角度，下面是几千条回复。哇靠，惊天大瓜，张伟这个老色批玩办公室恋情还偷下属方案。刘丽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小三上位真恶心，怪不得苏念被开除了，原来是背了一个黑锅啊。舆论瞬间反转，我看着视频里那两张惊慌失措的脸，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麻木。就这样，不，事情还没有结束。很快公司发布了公告，张伟和刘丽丽因为严重违反纪律跟道德被双双开除，永不录用。紧接着警方的通告也出来了，张伟因涉嫌职务侵占跟多项经济犯罪被立案调查，刘丽丽因为泼硫酸的监控视频被神秘人提交，也因故意伤害被拘留。

口是心非，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竹渊，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他身体一僵，我走到他面前，学着他之前的样子，单手支着下巴，歪头看着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0: 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竹原整个人都石化了，连那双猩红的眸子都忘了转动。他手里的长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哈哈哈哈！邪神这么纯情，一逗就宕机。我看着他耳根再次浮现的红晕，心情大好。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喽。
1: 胡说！
0: 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站起来，声音都拔高了八度。我是三界之主，万恶之王，怎么可能喜欢一个凡人？他说的义正言辞，就是眼神飘忽，不敢看我。哦，我故意拉长了声音，原来是这样。我假装要走，那算了，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哎，等等！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手心滚烫，跟我记忆中的冰冷截然不同。他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俊美的脸憋得通红。急了！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好了，我不逗你了。我反手握住他的手，不管怎么样，这次谢谢你。竹院看着我们交握的手，耳根的红色蔓延到了整张脸。他清了清嗓子，强装镇定。
2: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从那天起，我跟竹渊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邪神，我也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清洁工。我们会一起坐在王座上看窗外血海翻腾，他也会笨拙的用法术变出一些现实世界的小零食给我，虽然味道一言难尽。我也会给他讲现实世界的笑话，虽然他一个也听不懂，但是会很认真的听。这个冰冷的只有杀戮跟死亡的游戏世界，因为彼此的存在似乎多了一丝温度。我甚至开始觉得永远留在这里也挺好。然而我忘了，现实世界的麻烦并不会因为张伟跟刘丽丽的倒台而结束，他们只是小角色，真正的恶意才刚刚显露出来。那天我出门买菜，回来的路上被一辆黑色的面包车拦下，车上下来几个穿着黑西装的壮汉，二话不说就把我架上了车。我甚至来不及激活那只乌鸦，车里坐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张伟的老婆，一个珠光宝气的富婆。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跟疯狂。这是你这个小贱人，毁了我老公，毁了我的家。她扬起手狠狠一巴掌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把她给我带到天台上去，她对那几个壮汉命令道，我要让她血债血偿。我被他们粗暴的拖曳着拖上了我租住的那栋天台，风很大，吹着我几乎站不稳。富婆站在我面前面目狰狞，我老公进去了，刘丽丽那个贱人也进去了，凭什么你还好好的？我要你给他们陪葬。她嘶吼着跟那几个壮汉一起向我逼近，我一步步后退，直到背后抵住了冰冷的栏杆，下面是十几层楼的高度。竹渊，我下意识的在心里呼唤着他的名字，口袋里的乌鸦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在上次保护我之后力量耗尽，陷入了沉睡。去死吧，一只手猛地推在我背上，我身体一轻，整个人向后倒去。风声在耳边呼啸，世界在眼中飞速旋转。我最后的意识是看到了富婆那张扭曲而得意的脸。要死了啊，真可惜，还没能再见他一面。意识陷入无边的黑暗，在无尽轮回的世界里，竹渊的宫殿，我正在擦拭王座扶手的一只抹布，突然从半空中飘落，落在地上。正闭目养神的竹渊猛地睁开了眼，他猩红的眸子扫视着空无一人的大殿，眉头紧紧皱起。苏念，他轻唤了一声，没有回应。往常只要他一出现，那个推着小车的身影总会很快出现在他视线里，可今天整个宫殿安静的可怕，一股从未有过名为不安的情绪在他心里蔓延。他站起身在大殿里走了一圈，没有，他又去教堂，去了废弃医院，去了所有他可能会出现的场景，还是没有。他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竹渊回到了王座上，他伸出手似乎想抓住什么，却只抓到了一片冰冷的空气。他放在王座扶手上的那只被书念擦得澄亮的黑曜石乌鸦，突然发出咔嚓一声脆响，一道裂纹在乌鸦身上蔓延开来。竹渊的瞳孔猛地收缩，这是他留在他身上的最后一丝神念，他碎了，代表着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从竹渊体内爆发出来，整个宫殿剧烈的颤抖，坚硬的黑曜石地砖寸寸碎裂，无数的怨魂厉鬼从地轨钻出，惊恐的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天空中的血月被无尽的黑暗吞噬，整个游戏世界都在这位邪神的怒火下哀嚎。竹渊站在王座前，黑袍无风自动，他缓缓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眼眸里不再有任何情绪，只剩下足以冻结灵魂的冰冷跟疯狂。是谁？ 他的声音像是从九幽地狱传来，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的杀意。是谁也杀了他？轰隆！声音跟虚幻的界限在这一刻被一股蛮横的力量彻底撕碎，无数狰狞的鬼从虚空中伸出，将天空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那个存在数据跟传说中的恐怖游戏第一次向现实世界敞开了他的大门。我死了，身体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灵魂仿佛被剥离出来。我飘在半空中，看到自己的尸体像一个破碎的布娃娃，看到了天台上张伟老婆那伙人惊慌失措的逃离，看到了路边周围惊恐路人尖叫还有围观。世界变得黑白色，喧嚣又与我无关。就这样结束了吗？真不甘心啊。就在这时，天空变了，瞬间被无边的黑暗笼罩，一道巨大的血红色的裂缝像一道狰狞的伤疤横挂在城市上空。凄厉的鬼哭狼嚎从裂缝中传出，所有人都惊恐地抬起头看着这末日般的景象。一只、两只、无数只狰狞的、腐败的、滴着血的鬼手从裂缝中伸了出来，紧接着是那些我无比熟悉的身影：剖析女鬼、吊死鬼、无头骑士、无尽轮回里所有的鬼怪倾巢而出。他们出现在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带着对生者的无尽恶意，制造着恐怖跟死亡。整个城市瞬间沦为人间地狱，而我只是静静地飘着，看着这一切。这是为我而来的吗？裂缝中一个身影缓缓降下，他穿着一身黑金色的王袍，银发飞舞，俊美如神祇，却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是竹渊，他降落在天台上，我死去的地方。他看着地上那滩模糊的血肉，身体微微颤抖。他缓缓蹲下身，伸出手，似乎想要碰触，却又在半空中停住。那双曾经让万鬼臣服的手，此刻抖得不成样子。他猩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那几个仓皇逃窜的背影。是你们？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弄脏了我的小清洁工。张伟的老婆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裤子湿了一片。竹渊动了，他没有用法术，没有用武器，只是缓缓地一步一步地朝着他们走去。每走一步，他身后的黑暗便浓重一分，每走一步，那几个人的惨叫就凄厉一分。他们被无形的恐惧扼住了喉咙，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眼球暴突，七窍流血。他们看到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看到了自己被千刀万剐，被烈血焚烧，被怨魂撕碎，在无尽的幻觉中一遍又一遍的死去，最后在极度的惊骇中心脏爆裂而亡。竹渊没有看他们的尸体一眼，他只是转过头重新走回我尸体的旁边。他抬起头，猩红的目光穿透了生与死的界限，精准地落在了我的灵魂上。我们对视了，他看着我眼里的疯狂跟暴力渐渐被一种深沉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悲伤所取代。我来晚了，他说。整个世界都疯了，神鬼降临，百鬼夜行，军队出动，炮火连天，但人类的武器在这些超自然的存在面前脆弱的像纸一样。城市在崩塌，秩序在瓦解，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只是静静地守在我的尸体旁。那些从游戏出来的鬼怪并没有肆意攻击，他们汇聚而来，在我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沉默地低下了他们狰狞的头颅，像是在为他们的同伴送行。我飘在空中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搞这么大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国家元首驾崩了。竹渊抬起手，一团柔和的黑光将我的灵魂包裹，冰冷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丝暖意。跟我回家，他说。我没有反抗，任由他将我带向那道通往他世界的裂缝。在我们即将进入裂缝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只给我生活了20多年的世界，满目疮痍。他们会怎么样？我问。
1: 与你无关。竹渊的声音依旧冰冷。
0: 他们弄脏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可他们是无辜的。
1: 你也是无辜的。
0: 他一句话，堵住了我所有想说的话。是啊，我做错了什么呢？我只是想努力活着而已。可是这个世界，却连让我好好活着的权利都不给我。我不再说话，跟着他穿过了那道裂缝。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周围是熟悉的竹院的宫殿，只是不再是冰冷的黑曜石，而是铺着温暖的柔软的地毯，墙上挂着明亮的夜明珠，将整个宫殿照得如同白昼。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是凝实的，有温度的，不再是虚无的灵魂状态。
1: 你醒了。竹渊推门进来，
0: 他换下一身死气的王袍，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日常服，手里还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粥。邪神大人亲自下厨，这粥里不会有毒吗？他把粥放在床头，坐在床边看着我。我用神力为你重塑了身体，他解释道，以后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1: 你是这里的女王。
0: 我愣住了，女王？我看着他，他猩红的眼眸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紧张跟期待。那你呢？我问。
1: 我？
0: 他笑了，那笑容足以让天地失色。我是女王的专属清洁工。他学着我以前的样子，拿起一块软布，轻轻擦拭着床头的雕花。毕竟我喜欢你干干净净的样子。我看着他笨拙而认真的动作，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在这个现实早已崩坏的世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唯一的家。竹云慌了手脚，他扔掉抹布想为我擦眼泪，又怕弄疼我。别哭，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我摇摇头，主动伸出手抱住了他。不，我在他身旁轻轻说，很喜欢，喜欢你为我做的一切。他的身体僵住，然后用更大的力气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窗外血海依旧翻腾，宫殿内却是一世温暖。至于现实世界，听说那场被称为神罚之日的灾难后，所有幸存的人类都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要欺负老实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多么护短的邪神。 Well， 以上是这一期的广播剧，我觉得内容挺有新意的，我也配音配的尽我所能，希望大家喜欢。

0: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ri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1: 时间来到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91.1 Listen Management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人陪他们一起做梦，那一年他们25岁，25乘以365

0: 家好，我是 DJ 莎拉。除了我之外，今天還另外有两位 DJ， 不如你自己介绍自己吧。
1: 好啦，我是 DJ 黎姿，大家好。
2: 大家好，继续有我 DJ 布癫。
0: Well， 我很开心继续有我们两个加上黎姿。每次开始的时候我都好像有点心神不定樣。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讲的一些东西都挺认真的，因为刚才我们有些讲紧，我不知道黎姿会不会有些什么想法啦。刚刚我跟布癫就在 FM 里讲的最尾是讲的最近呢
2: 非礼案
0: 在旺角道一个巴士，我们就知道有个叔叔呢巴士上高就非礼前了一个学生女学生。
1: 在旺角巴士入面
2: 巴士上层
1: 上层、哦、
0: 在個车窗被人看到他伸手去飞你前面前座的一个女学生，因为这个在五号发生，今天是六号、嗯、就已经被人拉了、
1: 哦
0: 啊、所以我们都有想说，喂，其实如果这件事如果是我们遇到或者是我是拍片拍下那一个自己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其实我们刚才都是闹哄哄的在这里讨论这件事、嗯、
2: 热烈地讨论
0: 是的，但是没有弹琴，因为我觉得是过分的事来 的这些是一单都嫌多的，真的是的、
1: 嗯、
0: 黎姿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1: 知不知道他是怎样被捉到、啊、即是他那个受害者自己举报去闹他还是怎样？
2: 据说呢就是后续因为女学生看到 social media 看到条片之后就 confirm 了、哦、原来真的那个人是非礼紧我的这样，后续他就是跟家人去报警的、
1: 哦、
2: 是的，网上资料是这样讲的、
1: 哦、那实在是太好了，真的这样都可以捉到那一位淫贼，
0: 真是太过分虾小朋友，
2: 即警方都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随即除了那条片之外是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跟着和九巴那方面都有一些即协助给他知道一些资料这样，所以才可以锁定到疑犯的身份的。
1: 其实真的现在犯案呢那些人真的比较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嘟八达通的时候呢、
2: 嗯、
1: 是很多资
2: 料，
1: 是的，很多个人资料是搜集了你的名字、啊嗯、时间、啊、你是不是坐过巴士、啊、这样，所以证据确凿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就逃脱咯。
2: 又咁講啦，其實捉緊即係警方去捉佢嘅嗰個 moment 咧，佢係同日晚上喺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去拘捕嘅。佢係諗，因為咧嗰個男，即係據說網上資料話啦，嗰、那個男士咧喺案發之後咧就想離港啦，就一到離港。咁、嗯、但係同日已經 check 到曬啲資料噶啦嘛，咁所以就喺嗰個 moment 咁啱就可以拘捕到佢啦咁樣。
1: 嗯。即是我早排看到一宗新聞，是那個那件事好像是應該是殺人的，那個案犯其實逃脫了我想有成三十幾年了，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留意，都是 一個月前的，可能 好像是跟那個報紙檔那個女檔主被斬呢被殺呢、
2: 嗯、
1: 其實整件事是已經是捉了一些人，是剩下一兩個是捉不到，但是都竟然在三十幾年後呢在日前呢是都捉到那个疑犯那个杀人犯咯、啊、
2: 哦，他是因为回了来香港跟着就有他资料所以先捉到
1: 他，是啊是啊、
2: 哦、
1: 是啊、
2: okay, okay、
1: 是啊
2: 是啊。那如果即是荔枝啊，如果你作为是一个目击者啦、嗯、好像拍片住这样啦，那又或者你是在架巴士上面的目击这件事，那你会作出什么的反应呢？
1: 这条问题呢都我看看我当时我是得我一个定因为我旁边有没有人一起跟我一起、嗯、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呢，我想我相信我的胆量会大一点的、
2: 嗯嗯
1: 啊、那如果我都是很肯定 他是真的做一些是很淫亵猥琐或者是即侵犯紧人的时候，我相信我都 会出声咯。
2: 嗯嗯嗯，系啊。咁因为我哋啱啱都会讨论紧啦。有一种情况就系、是、即系点解依家系人拍片啊嘛，因为佢都离好远啊嘛，咁、嗯、你又唔可以即系就算。片中其實你都會見到那個男士就是嗌喂停手啊點點點，其實是傳遞不到去俾犯案者噶嘛。 咁有啲網民就可能會批評啊，即係唔係你唔一定係呢一件事件嘅，過往一啲事件就係、是、喂你就係拍片唔夠人，喂你唔得喎咁樣。咁如果係你點樣睇呢一種嘅情況呢？
1: 哦，即系你嘅意思话拍片好啊，定一话系即刻系去出声出手去救人？
2: 系啦，或者系点解你拍片唔可以拍住片去救人呢？咁样
1: 系系，我谂拍片第一个好处就系起码你可以录低咗个证据先啦。咁啊，我谂系拍到若干，我谂你冇可能系成程咁样拍嘅。即系如果你系想帮人嘅时候，咁你做咗一啲嘅系搜集咗一啲证据嘅时候，我相信系都系要出声咯吓。咁、尤其是如果系嗰个受害者系好细个啊，又或者系好胆小啊，咁、甚至乎系你系一望落去，你已经系一睇就知你系侵，即系嗰个人系侵犯紧人嘅时候，咁其实真系要去帮手去起码要喝住佢停先咯。
2: 系啊，咁所以都系其实普遍我哋嘅一个 common ground， 即系我哋嘅共同嘅答案里面，都系想阻止罪案发生嘅。
1: 系啊，系啊，因为。真
2: 系，系啊！有时都系啲道德困境啊，呢种系嘛？
1: 系啊，同埋都系不过又系可能好视乎嗰个每个地方嗰个文化啦。据我所知，我哋喺呢一度翻工咧，咁如果你
2: 系
1: 做售货员嘅话咧，咁你明知你系睇到有人去偷你店铺入边啲嘢咧，其实因为我个女系做紧 sales 噶嘛，咁佢个训练咧，佢都有同我讲，佢话。我哋系唔会叫佢 stop， 亦都唔会话叫佢停，亦都唔会。佢话因为我哋嘅工作咧吓，系啦，我哋一嚟个人身安全啦，第二就系我哋嘅工作唔系去捉贼咯。我就听过佢咁样讲，就同我哋香港系有啲唔一样啦。咁如果你系当其时你系员工，你见到有人，咁你会去喝住佢停，或者系会可能会捉住佢咁样样。咁所以可能都好视乎每笪地方嗰个嘅，即系点样讲啊？嗰个 value 或者佢教嗰啲人吓，系啦系啦，
2: 政策点样做？
1: 系啦系啦，
2: 系都有见过一啲片段啊。因为即系我成日都好关注即系青少年犯罪啊呢类嘅主题啦。咁有啲嘅教佢哋咧就系、是、哦，你见到有人譬如发烂渣掉嘢啦喺超市入边，咁。員工是要怎樣做呢？員工是要保證自己人身安全，撤離了一個環境，然後就落閘，即是確保他不能夠走，當然你要去報警啦，
1: 即時打
2: 電話，當一些警衛、或者警察來就 pass 給他們去處理，當然你作為公司方你要同即系上头去讲翻，咁然后就提供翻啲 CCTV， 就好似即系今次九巴都系好尽力咁样协助呢件事情去捉贼咁样啦。系啊，
3: 我想讲个搞笑嘢喺你哋讲紧认真嘢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次我睇到个都系啲社交媒体嘅短片啦，喺英国发生嘅嗰、那个犯人咧或者个贼啦，咁就便利店偷嘢，咁偷完嘢之后咧，或者偷紧嘢期间咧，那个店员应该系个店员啦。他就哩哩啦啦閃咗出去先，你嚟偷嘢，我梗係走先啦。走完之後就即刻撳掣落閘，封咗。我講真，你我
2: 都係咁。
3: 跟住封咗落閘之後咧，跟住嗰個賊咧就喺裏邊就發現，喂鎖門出唔到喎。然後佢係報警嘅，自己要自己報警，唔該開門救我，因為係咁喺度敲門啊嘛。咁當同時間個店員都報咗警嘅，咁嚟開門嗰兩個人就係個警察咯。咁啊開門俾嗰個
2: 順理成章就捉埋佢。
3: 咁所以其實有時有趣嘅，即係我當輕鬆少就係、自身安全係好緊要。亦都要明白自己的角色的能力去到乜嘢嘢係比較緊要嘅。咁所以呢個都有趣啦。咁啊估唔到呢樣。我哋身为一个普通嘅小市民，煲村嘅小市民，呢刻或者我哋都仲系心系香港都好啦，我哋都会谂喺香港又好，或者喺 Brisbane， 我哋其实面对罪案，大家有唔同嘅睇法，都系想有正义啦，因为始终我哋嘅生活系需要平安噶嘛。咁但系同时间都要记得顾全自己嘅安全啦、如果你自己唔够人打，人哋真系把菜刀，你走去同佢冚咩？
2: 系冇错冇错，
3: 系啦，都好紧要嘅。就算我系一个店员，我明嘅。如果我嘅老细有损失，俾人偷咗嘢。 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喂可能人家有武器、哦
2: 嗯
3: 咁呢个都要衡量翻我当中。
1: 嗯，我谂自己自身安全系排第一啦吓。咁同埋而家好似而家到到地方其实都有好多闭路电视噶。
2: 系啊，冇错。
1: 吓、
2: 啊，
1: 学校又有啦吓、啊，巴士站又有啦、嗯，巴士入边又有啦吓、啊，商场入边又有啦。其实
2: 喺香港真系豆样音势，冇可能走得甩。
1: 澳洲
3: 几都有啦，
1: 澳洲都有唔少噶。其实
3: 要装几咁易、嗯，你去电器铺买。可能二三百蚊，二三百蚊已經買個好靚，擺到明係電視嚟噶啦，擺到明係個 cam 嚟噶啦，你咪入嚟咯，係有 cam 影住你嘅。
1: 車又有啦，
3: 係啊，咁當然好得意嘅就係，不論係家居定係車，佢都會同你講，可能係我哋而家拍緊 CCTV 嘅，你係 under surveillance 嘅咁樣，係會有嘅。甚至乎我去打波嘅地方，佢隔離係啲倉嚟嘅，佢都會有啲 cam 喺度，跟住就會影住。即係會有得你行過
2: ，CCTV is on
3: 係啦，跟住你係有 surveillance system 啊，跟住你行過咧，佢會有紅燈啊，跟住仲會有廣播佢話you are under 不不不咁樣喺度講嘢，
2: 好知道啊呢個。
3: 跟住我覺得其實個感覺係安全嘅，即係我唔係賊噶嘛，我打波路過啫嘛。咁但係其實就係、是安全呢個下咯，所以又真係安全嘅，都乜都影曬，咁我又唔需要同個賊喺度冚過嘅呢、這個。
1: 嗯、
3: 所以系啦，都希望大家觉得平安啦。虽然我哋两个人由两个人讲到三个人都系讲紧罪案，但其实我哋又觉得社区未至于完全危险到系，喂我出街都好危险嘅，大家小心啲啊！即系咁，但系反而一样嘢，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嚟紧天气冻咗，其实
2: 着多件衫啦，
3: 已经冻咗咯。我唔知两位有冇咁觉得嘅感觉。
1: 我就覺得落完雨之後嗰、那個禮拜係好明顯好乾燥，
2: 係、同意同意
1: 嚇，成、身都好似有少少痕痕地咁樣樣。
3: 你想俾人打啫，揾我講笑啫，我唔打人嘅。咁
2: 呢度係一個幾特別嘅天氣啊！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就係陽光普照，但係風很大，係
1: 好大風啊，係啊，
2: 係真係凍嘅，
1: 一大風就會乾燥啊，同埋會零舍，你係會覺得凍啲嘅。雖然個温度可能係一樣，咁但係有風同冇風咧，係可以爭好遠嘅個感覺。
2: 係啊，可以睇下個電話，睇下電話嗰個温度啦。跟住咧，通常你係 feel like 即係你個體感咧係差成可以六度咁樣。
1: 係啊，你哋點樣處理㗎？如果你哋即係冬天係啦嚇，即係個身又痕痕地，沖完涼咁樣，你哋會唔會？即系特登系买一支shower oil 去冲凉啊，定话系用翻平时嘅普通沐浴露咧？都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自己嘅话咧，就系、有唔同嘅 lotion 去换住嚟用嘅、因为你皮肤其实好因应你嘅环境啦、天气啦，同埋你饮食系有变化噶嘛。如果嗰期比较干，即好似呢排比较干嘅，咁就可能用啲油性嘅。咁当然都要视乎翻你嘅肤质啦。即如果你肤质本身都系油性开嘅，咁、你再铺层油上去咧，咁你就会焗到有暗疮噶啦。咁、如果你话你唔想咁立。嘅话，咁通常咧凡士林系最首选嘅，因为有最自然啦、又安全啦成分。咁、如果唔系咧，就可以搽 serum， 即系精华。
1: 系啊，
2: 系我有时系会用
1: 搽喺个身嗰度。
2: 呢排我系用紧眼霜搽面咯、因为佢个分子比较细啦，同埋唔会
1: 容易吸收
2: 咁油。系啦，咁 serum 咧我就搽喺啲手踭啊，即系啲关节位嘅状况。系啦，就唔系 lotion 咯，比较
3: 每个人嘅身体唔同，佢嘅身体需要滋润，而且需要小分子嘅滋润，
2: 冇错冇错。
1: 我有个方法咧，系我朋友教我嘅，咁、我初头都唔系好。覺得係即係 OK 啦嚇，咁佢只狗咧係好容易有皮膚敏感，好痕嘅。
2: OK，
1: 咁佢咧就諗揾到個方法咧，因為佢想避免唔好睇獸醫啊嚇。咁咧佢就用咗個方法咧，就係買一個放濕機咧，即係好多人咪擺喺個台頭，跟住佢會噴啲煙霧出嚟嘅、你可以滴啲精油咁樣，咁有啲香味啊咁樣樣。咁佢話你淨係用嗰個機攞嚟噴水，咁咧就係你瞓覺之前放喺你嘅床嘅質根，咁就成晚喺度放濕機，咁、我就發覺，咦，咁我又學佢咁樣樣啦，咁、我都發覺有啲用喎，用呢個放濕機。
3: 即系会滋润啲湿啲。
1: 即系因为你嗰个空气咧系多咗好多水分啊，吓、嗯、你瞓觉嘅时候，吓咁、啊、你就你起码你瞓醒嘅时候，你块面唔会哇好干啊，系啦吓吓。咁、我觉得呢个方法都几简单啦、啊，吓亦都好安全啊，又好简。系啦，即系亦都唔昂贵啦，
2: 系
1: 啦、啊，
2: 都同意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屋企咧有一个叫即系湿度计啦，咁之前咧就都几高下嘅，咁但系呢排咧系真系我谂30%+，咁相对嚟讲咧你会又干啦，跟住嘴唇又干啦，跟喉咙无啦啦又干咁样啦，唔知乜嘢都好干啦。咁
3: 荷包干唔干啊？
1: 成日都干，
2: 咁都可以吸到，咁都可以吸到湿。咁系咯，即系看荔枝话斋啦，即系放一个加湿器。咁我自己咧仲会加一啲嘅精油啦、薄荷啊，或者系一啲比较清新嘅气味。咁、就几好。其实有啲原理有啲似嗰个蒸面机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美容仪叫蒸面机、
1: 啊啊？我有用过，系
2: 系啦。咁佢就系个抗保水，其实都系同一个原理，就系、是、当个湿度外在嘅湿度比你嘅面嘅湿度。高的时候，咁佢就渗透落你皮肤度啊！
1: 系系，其实食嘢都好重要噶，即系譬如话你可以天口干嘅时候，可能食啲雪梨咯。
2: 哦，系啊，
1: 雪梨我觉得系好滋润啊吓。
2: 系、
1: 咁如果你得咧，你可以雪梨炖冰糖咧。
2: 系我正想讲，
1: 都系对皮肤啊、喉咙啊吓。
2: 加雪耳南含北含。
1: 更加好啦，系 啊！如果你放咗咁多料吓，咁、可能润
3: 劲即系怪
1: 润埋肺添啊！当你个肺润嘅时候咧，咁你都冇咁容易咳咯。
2: 嗯，系啊，系啊。
3: 好啦，乘住你哋讲正经嘢，等我继续讲正经嘢。开头谂住讲啲奇离嘢，啲我喺风格嘅因为咧，头先你讲开皮肤干燥，其实我都觉嘅。咁啊，咁啱上网揾过啦。其实皮肤干燥咧，我哋有时即系好似阿德啱啱两位咁讲，就可能煲下啲汤水啦，糖水都好啦，系啲滋润嘢嚟嘅。有听过啲人咧就会讲，好似用嚟讲嘅雪耳啦，因为好似系平民燕窝嚟噶嘛。
2: 嗯，系、okay,
1: 啊系啊，雪耳系平民燕窝，
3: 同埋里边咧、有一种叫做多糖，个糖唔系我哋平日白糖啊砂糖嗰个糖，系酒字部嗰个糖。或者有字部啲人叫做，系、嗰个糖系身体需要嘅东西嚟嘅，咁咪对于个肠道有好嘅帮助啦，对于肠道好嘅帮助，自然都会对个脑同对啲皮肤有好嘅帮助。因为有啲人话过，如果你嘅肠道好，你嘅皮肤都系会好嘅。
2: 哦，系啊，系啊，
3: 系啦。咁啊，仔细嘢我唔讲啦。总之，延缓衰老啊，正。同埋，就算我哋常都听见人讲，就话因为食雪耳冰糖炖乜乜。炖雪唔炖燕窝就炖雪耳噶嘛，咁就正嘅。咁另外亦都有人讲话咧，食栗子啦。其实我谂我哋而家呢个时候食到栗子嘅啦，我哋呢边系啊，因为佢话栗子里边咧有钾啦，有一个字我唔识读，我唔知钾字边嘅做个油温柔个油字。唔识读嘅字，跟住加咩花酸咧，有助呢个心脏健康嘅。跟住有啲人话莲藕啦，因为莲藕都有呢个高纤维，对肠道健康有帮助。仲有南瓜，南瓜咧富含呢个胡萝卜素啊、维他命 A 啊等等嗰啲啦，有抗炎啦、护牙。喂，我应该食多啲，成日对住个 mon， 你都可能系，
2: 系啊，
3: 补碘。
1: 红萝卜系，红萝卜
2: 都
1: 系对眼睛，
2: 同埋有易埋。我谂起，因为你提莲藕，跟住我已经谂紧啊，喺边度可以见到莲藕？
3: 好贵，好难买，
1: 25蚊，
2: 可以喺
1: 边
2: 度
1: 买
2: 到？亚超系嘛？
3: 好难买新鲜。因为好贵嘅喺 Brisbane， 咁但如果你系买雪藏咧，可以喺亚超度买，会平啲，但系都贵。
2: 我都未见过咁仔，
3: 都系
2: 难买，
3: 因为
2: 我留意到。
1: 哦，你冇留意啫，雪藏莲藕就好多一包包咁样。
3: 佢唔使
1: 买
3: 餸噶嘛，佢买外卖噶嘛，好多时。即系我唔想爆佢大镬，佢工作
1: 系饮唔到汤，
2: 系自己都
1: 要煲
2: 下嘅。
3: 我想讲佢嘅工作系忙到个点，你问佢食饭嘅时间，喂，我通常都系外卖，我可以推荐边间外卖餐厅俾你。但你同佢讲煮咩嘢食咧？或者佢知嘅，但我好少听见过佢讲佢煮咯，唔好意思爆佢啲嘢。
1: 但如果你冇时间煲汤，都可以炖下，或者系煲下头先我哋讲嗰啲糖水。
3: 其实佢
1: 连
3: 煮饭都冇时间嘅。
2: 煲汤可以，因为煲汤咧，基本上你系将全部材料咁样
3: 系咪
2: 放晒落去，
3: 咁你得
2: 闲煲
3: 啲俾我啦。
1: 其实 我都觉得其实煲汤唔系真系太难，嗯，最主要系你系识配嗰个材料。
2: 冇
1: 错
2: 冇错。
3: 既然两位讲到咁易，辛苦你哋啦。
1: 好，
2: 好，
1: 我睇下下次有冇机会，下次有冇机会带碗汤俾你饮啦。
3: 你可以
1: 做节目之前
3: 带煲俾我都得嘅，应该讲下少真系冇嘢嘅。咁但系咧，除咗呢样嘢，即系南瓜啦，咁跟住都有人讲话秋刀鱼都有脂肪，嗰个脂肪系对身体好嘅脂肪，即系当然
1: 可以引。
2: 鱼油啊，因为
3: 佢有啲鱼嘅脂肪喺度，咁，哦，当中有啲脂肪酸，我唔识读嗰个符号点读，乜乜 three 咁嘅脂肪酸，类近嗰啲朋友啦，咁，可以抗炎。咁，其实同我哋理解嘅三文鱼都一样嘅，所以呢啲都系对皮肤好嘅嘢，正经嘢嚟嘅。咁就正经食物就包括呢一个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D 嗰堆嘢啦，蛋黄啊、冬菇啊生晒嗰啲咧，牛奶嗰啲等等都系对好嘅嘢嚟嘅。
2: 蛋黄都可以，咸蛋可唔可以咧？近排咧收到好多朋友送嘅种，
1: 哦，
2: 里面咧通常都包蛋黄，系咪都有帮助咧？
3: 虽然佢都系蛋黄，但系佢系一个比较高盐分嘅蛋黄，
2: 嗯。
3: 我所认识嘅里面咧，啲咁高盐分嘅嘢就最好少食啦，
2: 嗯。
3: 因为有啲人就话过，其实啲高钠嘅食物咧，其实对于皮肤都唔系特别好嘅。咁，少食咯，但系你又好难食噶。就算我去朋友屋企，或者同朋友出街食，我都会话：喂，你嗰个腐乳椒丝炒通菜定腐乳椒丝炒生菜都好啦，好好味。但
1: 系
3: 众所周知。腐乳是无益的东西的嘛，
1: 我以为是中国人之耻的，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2: 有这个别称，真的，
3: 但是腐乳本身不是特别有益的食物，加上它都真的很咸的，所以，但是不紧要啦，我们开心一下啫，都是间中
1: 有一样比较方便的，其实你可以试一下冲蜜糖，蜜糖都
2: 是
1: 很滋润的，其实，
2: 这个我同意，以前我都成日基本上日日都喝。
1: 如果你得嘅话咧，有啲咸金骨加埋啲蜜糖冲水就更加 perfect 啦。
2: 呢边有呢样嘢嘅咩？即系嗱呢样嘢咧，我喺香港里面系有嘅存在的。
1: 咸金骨
2: 系啊，同埋系即系我系有亲戚系即系自己腌制咸金骨。
3: 呢啲都系腌噶啦，
1: 系
2: 啊,
1: 啊, 啊, 啊。
2: 但我喺呢度我完全冇听过。
3: 我有朋友腌过，我有朋友腌过，俾咗两粒定三粒我，跟住我好珍藏咗佢。后屘我有个朋友大病，然后我就俾咗佢啦。因为我十年都唔饮一次嘅嘢，加上真系劲咸，所以我决定唔要。
2: 唔系佢系不少少，跟住你喺感冒前期咧，
3: 一粒粒嘅，点少少啊？一粒咸金桔咁样，
2: 唔系
3: 嘅，
2: 我一樽
3: 嘅，
2: 我一樽樽。
3: 哇，你嗰个朋友真系好好啊！
1: 整烂咗佢，即系好似个果 jam 咁样，所以
3: 你
1: 可以咁样搵匙羹仔笔，
2: 冇错冇
1: 错出嚟。
3: 重点是讲啱嘅真的很多，系，咯，
2: 讲啱嘢
1: 真系，仲要系你朋友咁样搞烂，
3: 咪系咯，
1: 即系我谂好似
3: 你
1: 讲
3: 嘅好值
1: 钱
3: 啊！
1: 我
2: 喺香港带唔到过嚟啊！呢类嘢，
3: 因为呢度咧
2: 要被检控，
3: 要自己腌啊！我试过朋友就系自己腌，然后跟住个朋友饮完之后，哦，好翻咯，
1: 系啊，
3: 系
1: 啊，咁
3: 我谂如果系咸柠七，我会考虑下嘅，
1: 因为佢有好多盐分咧，你喉咙痛，佢可以帮你消炎啊。其实嗰个原理系咁样样，所以你话觉得咸，其实就系因为要用佢个咸嚟到去帮你个喉咙。肿痛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作用，我估计
3: 我自己试过用其他西医的去做消炎的，我譬如烂口会用 Betadine 的，咁嗰堆嘢对我嚟讲好有帮助，所以我实少用咸金桔呢个方法。咁但系都得意嘅，
1: 西
3: 医
1: 同中医嘅方法
2: 喺日本团翻啲嗰啲龙角都
3: 散，真系喺韩唔系 ，sorry 唔系韩国，日本我嗰阵买咗几盒翻嚟，总之我有少少轻微觉得自己喉咙痛咧，我就会拍一条，仲要特登加士多啤梨味咯。
2: 哦，
3: 因为其他味好难入口啊，
2: 原味咯，
1: 原
2: 味
1: 系
2: 咯，
1: 我多数都系蓝色，系
2: 啊，
1: 我蓝色同金色都买过。
2: 哦，我哋系蓝色派，
3: 我要买粉红色，我要有啲有趣嘅
1: 粉红色好少见喎，好似。我成日见亲都系蓝色的，
2: 蓝色系原味，粉红色系士多啤梨，跟住仲黄色系芒果，
1: 金色我系买过金色，
2: 系啊，三只
1: 系咯，但我未买过芒果。
3: 哎呀，我突然间谂起我个朋友话去日本又会买 佢已经离开咗日本啦。我唔记得同佢讲，叫佢买呢样嘢俾我添。
2: 唔紧要，喺呢度嘅
1: 都有
2: 嘅，
1: 有阿超都有。
2: 系啊，我又见过阿超都有。
3: 我以为你翻乡下买翻嚟，
2: 又嚟啦系咪？一年一两次嘅
3: 日本，日本嚟噶嘛？
2: 冇错，
1: 系好多人嘅乡下。
3: 系啊，咁咁啱讲开喉咙痛啦，其实讲紧头先喉咙干或者皮肤干，其实有啲人都有讲其他嘢嘅。当皮肤干嘅时候咧，就最好唔好食某啲嘅食品或者飲食啊，譬如
2: 煎炸嘢，
3: 可以系啦，因为咧都有人讲过就唔好食啲高脂，咁高脂系油脂嗰种，即系油炸嗰啲高脂，就唔系讲鱼嘅脂肪。当然你话鱼嘅脂肪，你话去咗气炸咁，喺我哋中国人嘅谂法，啲气炸嘢好热气，唔系咁好，咁可能系咁啦吓。咁但系其实如果高油脂嘅炸物咧，系会导致皮肤氧化嘅伤害加重，亦都加重咗发炎同痕痒嘅问题嘅。咁亦都有其他另外两样嘢啦，另一样就系酒精，因为酒精咧其实除咗面红呢个效果之外咧，其实都会令到身体加速脱水啊。
2: 哦，都系呢样真
3: 系啦，咁所以令到皮肤发炎嘅情况咧就会加剧嘅。咁就另外仲有一样啦，就系高糖嘅食物，因为我谂好多人都有即系好多学说啦，啲人都走出嚟话，最好唔好食咁多高糖分啊、高淀粉质嘅嘢，因为里边嘅嗰个糖咧系走自边个糖啊，另一个糖咧就会令到你皮肤老化或者氧化速度会加快。
2: 第一下谂到就系珍珠奶茶，
3: 呢个真系咁高糖，我唔饮嘅呢个。每次朋友话：喂，不如我哋成班打热波去饮呢样嘢，我可以食雪糕，但我唔饮珍珠奶茶。虽然可能个糖分量
1: 都系 good choice，
3: 都唔系特别好噶啦。咁但系雪糕个份量细，但系珍珠奶茶成支好大支。
1: 同埋其实雪糕咧，你讲营养价值咧系多过珍珠奶茶好多噶。因为点解咧？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好似系医生嚟噶，佢话其实佢去探佢个朋友，如果去住医院咧探病咧，佢话带咩嘢俾佢哋咧？他说带雪糕，他说雪糕呢，第一可能那个病人其实可能已经没什么胃口啊，他不想吃东西啊，但是呢你送杯送啲雪糕俾佢咧，佢可能可即系有甜啦吓，咁同埋冻冻地啦，咁同埋营养价值咧都好好噶，其实
3: 吓
1: 牛奶啊嘛，牛奶，因为你头先讲话饮牛奶
3: 呢个我有少保留，
2: 系要睇成分系咪，佢都有啲乳化剂啊，或者同埋。硬我哋叫咩？硬雪糕同软雪糕系唔同啊！软雪糕就系机打出嚟嗰种，就好似系冇乜营养嘅。硬雪糕就要睇翻成分啦，
1: 因为如果都要睇可能你系咩牌咯，可能都系。
3: 譬如 let's say 嗰啲意式嗰啲 gelato 咧，佢哋嗰个叫做营养价值可能会相对高啲嘅，亦都有啲可能系啦，有啲比较平啲，譬如嗰啲喺香港嘅雀乜雪糕咧，
1: 咁呢个就
3: 系你会觉得好好味，但系佢脂肪好多，但系好多化学嘢喺度，咁但系有啲好贵嘅雪糕，佢可能个脂肪都好高，糖分可能都高，但系佢另外头先你讲奶嘅成分多，咁再一个考虑啦，我唔系言语治疗师，但系我以前有同事同我讲过话，就系有啲 case 有啲病人佢哋个吞咽能力好差，如果嗰啲食物入口嘅时候系一个固体，入口前系固体，摆咗落口好快会成为一个液体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佢哋有一个叫促擎哽咽嘅状况嘅。咁所以我觉得有啲情况就系你俾咩食物一个病人。尤其是探病要行问一问个医护人员嗰个情况先，
1: 当然系啦。
3: 咁例如话一般好似布癫咁样，
2: 乜嘢啊？
3: 佢啱啱伤风完啫，佢好耐冇食雪糕啦，咁你入去食下雪糕咁啊，冇问题啦。
2: 小心啲嗰嘢，
3: 即系布癫呢啲好明显就同我一样，身体好健康，最多都系的个鼻敏感，
2: 冇错，
3: 伤风。冇食雪糕啫，咁唔紧要，你病好完就同我食雪糕啦，咁样，咁呢啲我 OK 喎。系啦，咁呢个就唔使咨询任何嘅医护人员，你咨询佢食唔食得噶啦，
2: 系冇错。
3: 你仲可以咨询埋佢食咩味，你系咪食莲藕味啊？帮你整啊。
1: 但系点样我都觉得点都会营养价值会好过。一啲珍珠嘅
3: 珍珠奶茶真系得，有啲危险，
1: 啲营养价值真系，
3: 咁就唔好意思啊，咁多位珍珠奶茶 fans， 我知道喺我哋呢个 Brisbane 有好多嘅珍珠奶茶 fans， 咁系得罪下大家。
1: 而家个潮流系咪好似向下
3: ？Maybe 咧，我都唔饮嘅，我唔知啊。好啦，嗱，我哋听下客户说话啦，跟住就听翻两首歌先。
4: 冬季期间。流感、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英文简称 LSV， 会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如果你已经年满65岁或以上，接种疫苗可以有效减低出现重症和需要入院治疗的风险。疫苗在接种后头几个月的保护力最为显著，所以建议及早接种，而确保在冬季期间有足够的保护。流感、新冠和 LSV 疫苗可以同时接种或者分开不同时间接种，两者做法均属安全。根据国家免疫计划，合资格长者可以免费接种流感和 LSV 疫苗，而新冠疫苗就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接种。今日就同你的医护人员倾下，了解哪些疫苗最适合你。想知道更多资讯，可以浏览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以上信息是同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5: 随住年纪渐长，生活自然会有所改变。好多人都会开始思考将来同退休后的财务安排。好多人对退休金制度都未必好清楚，未必知道自己可以享有咩权益，亦未必知道应该点样为未来做好准备。好消息是，而家有一个免费独立的资讯来源可以帮到你。Money Smart 是澳洲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以简单易明的方式讲解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亦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0: 好，啱啱大家听过咧，就系 Gary T 同埋张天赋 MC 嘅《金童子》。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实已经去到 end of financial year， 又系一个时候去续我哋 4EB 嘅会籍嘅时候啦。嗱，呢个时候大家嚟啦，因为咧我哋嚟紧续会嘅会员，或者你未系会员想 join 我哋做会员嘅时候咧，请你留意翻我哋 4EB 电台、4EB 电台啦。的网页去做会员，然后记得是揀回中文组 Chinese Group， 那是有机会得到 Gary T， 即是刚刚唱歌的 Gary T 的亲笔签名海报，还有除了这样有一个 Dear Jane 亲笔签名的 CD。 哇，好正，即是我想讲这件事呢，我是会续会的，那呢我不知道在座两位会不会续会了，所以呢好一会儿记得，如果未续会去续会，
1: 年年都续会，冇错。
0: 哇，原来你两个年年都有续会，真系好啦，太好啦。咁咧，我不如我哋直接嚟啦，唔想听 jingle 啦，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咧，我想讲，我有谂过咧播 jingle， 跟住先至再入我哋讲要讲嘅嘢啦。但系嚟紧讲嘅嘢同我要讲嘢，即系啱啱做嘅都一样，好似哈碌嘢，我好多哈碌嘢。所以呢正常人都会听得到，喂，莎拉你又嚟哈碌嘢，即啱啱头先，究竟我应该讲咗嘢先啦，定係播 jingle 先啦，定係播歌先，有时候係忙乱到一个点，唔知道自己做个乜。
1: 唔紧要，呢啲係 happy silly things 嚟嘅。
0: 唔紧要，我经常发生嘅呢样嘢。咁我点解会想讲个哈碌嘅，因为首先係源于一啲唔係咁特别开。

0: 开心嘅先嘅，咁但我都笑住讲，因为我寻日咧咪打波啦，我平日都会打波嘅，咁星期五晚去打波啦，跟住谂住打波，即系你去伸手打波，咁你左右脚都会喐噶嘛，伸只脚出去的时候，听到只脚啪嘅声，
1: 即系一伸出去，
0: 伸脚摆落地啫，只系我冇跳起噶，系冇跳起噶，佢讲都明。
2: 你运动中嘅，
0: 运动紧，我系即系喺个球场里边接紧波啊，跟住喐动紧嗰啲啦，即系你唔好谂住喺度跳紧舞，好狂热嗰啲啦，亦都唔系跳高击杀嗰啲啦，唔系嗰副舞，系纯粹行出去接波，然后只系要只脚踏咗出去，就跟住只脚系啪啪嘅声。
1: 哦，个脚板嗰度，
0: 你系
1: 边一？度整亲脚嘅边一个位置咧？
0: 脚嘅 ankle 位，ankle。跟住我当刻
2: 咬，
0: 我唔知系咪咬，因为可能咧，我自己我本能咧，可能佢咬嘅时候咧，我自己会好即时嘅反应，唔好俾佢咬向一个会咬伤嘅方向嘅。咁所以当刻咧，我听到有声，然后有声嘅，喂，企定先。跟住我第一时间系踎低咗个人，我唔想个重心好高，因为一个人如果跌低咧，你好高嘅重心，即系或者个重心好高，你企喺度，或者你踎喺度跌低，两个个受伤程度真系好远嘅。其实，因为我试过一次个医生话，喂，你如果企喺度跌亲，你知唔知个 head injury 同你踎喺度唔觉嘅劈啪跌亲系真
1: 系
0: 好远噶咁样。咁所以咧，跟住我就踎低咗啦，劲痛，然后同个打波的朋友说，喂，你找 partner 啦，我走啦。跟住佢好惊，做咩要找 partner？ 我唔打啦，打唔到。
1: 但你行唔行到路？当时
0: 行到，我而家都行到，我头先落去接你噶嘛。
1: 咁即系都唔系太过紧要，因为我曾经试过喺楼梯咬柴咧，系真系痛到行唔到噶。所以我就系想知道你个程度系。未去到不至于行唔到，都仲喐仲。
0: 嗱，唔同人嘅程度真系唔同嘅。咁咧，我唔系想去比较或者去令到大家觉得好恐怖。我想讲一样哈碌嘅，唔系讲我咬柴有几严重。我想讲系，我突然间谂起我中学嗰阵咧喺个陆运会度咧。最样劲搞笑嘅就系，因为咧，我个朋友咧，佢跑步好叻嘅。我班里边有啲同学都跑得好好，我自问我都跑得几快啦。跟住同学就，我唔知道有冇参加个陆运会。你
2: 系
0: 陆运会救护队嚟噶嘛？
2: 系
0: red cross 噶嘛？我记得
2: 冇错，
0: 系我好记性嘅。咁跟住咧，我系通常都系搵人俾人捉咗我去跑步嗰、那个，即系不
2: 你跌低系我救你嗰个咯。
0: 你会系嗰啲嚟噶？我通常都系俾人捉去跑长跑啦、短跑啦、跨栏乜鬼都搵我嗰啲嚟嘅。系啦，然后咧。我被人找了去做接力，咁我啲冇压力嘅，通常都 carefree city person 咁样企咗喺度噶嘛。咁但我啲同学咧就好紧张，因为佢即系我同佢都系校队，但系我就系、赢啊赢，输啊输都冇所谓啦。但我 friend 就是、喂唔得，一定要赢啊！我第四棒噶，喂第三棒啊嚟，喂加油！一阵间你记得点样点样救，跟住吓弯位嚟嘅，你要理解到，如果系四乘四百嘅话咧，香港啲球场咧系一个圈嚟噶嘛。我冇记错，一百好似都系直路，二百同系咪先 ？sorry， 一百系嗰个弯位，三百都系弯位，四百同二百系直路嚟嘅。咁我跑二百啦 ，sorry， 我跑三百啦，我 friend 就跑四百，我跑弯位，跟住话弯位我唔识跑、啊。可能会慢噶，是但啦。跟住佢就话：喂，唔好啦，你跑快啲啊！记得咁跟住，因为弯位我惊走错线啊。香港嗰啲赛道咧，你去到弯位咧系会有啲虚线位噶嘛。咁我望住个地下啦，一路行一路跑啦，咁咪越跑越慢啦。然后咧，跟住我同我最搞笑就系、是。哇！你跑得咁慢，佢心已经劲急噶咯。你仲要咁慢，跟住我仲要谂紧支拍，喂，摆唔摆到你嘅手度？啱啊，应该摆到啦。摆到之际咧，下一个哈碌动作就嚟啦，就一脚踩咗佢只鞋度。你想象下一个跑手冇一对鞋会点样样，就赤脚跑咯。因为我 friend 当刻系甩咗一只脚啦，然后跟住咯，喂，单脚跑唔到啊，即刻一路行一路跑咁飞埋另一只鞋咯，除埋佢咯嗰只，系啦，佢系型到爆咁喺个跑道度除鞋啦，然后就赤脚咁跑到去终点。咁虽然即系应该都系包尾定系尾二之类啦，咁但我 friend 好开心嘅。即系呢个你谂下，一个劲有压力、好想跑赢个赛事嘅朋友仔， 跑输咗但系好开心，
1: 就系俾你踩甩咗对鞋。
0: 跟住我当我话吓，你做乜多谢？因为佢系跑完之后走，佢话喂，莎拉多谢你啊，多谢我啲乜嘢？我踩甩咗你对鞋，搞到你输咗。佢话诶，就是、因为你踩甩咗我对鞋，一个好大嘅借口俾我输啊嘛。即系佢会谂，如果你
1: 射晒去你嗰度，
0: 系啦。佢话如果你系跑弯位跑得慢，咁其他人都会谂。你跑
2: 追得翻，
0: 系啦，第四棒你追得上，咁但系而家你踩甩我对鞋，喂，超人都跑唔到，算啦，真系搞唔掂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啊，呢、這个哈碌嘅其实系我觉得几巧、几好笑嘅事嚟嘅。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即系当刻呢个同学仔多谢完我，即系一年后佢都继续喺度同我讲紧呢样嘢嘅。其实，
2: 睇嚟都几深刻喎、
0: 啊。我到而家我都记得，你谂下。咁、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啲哈碌嘅，不至于去到叫做好好嚴峻啦、啊，咁其實都可以嘅，
2: 都幾 funny。其實陸運會反而見得多，好少應該咁講，好少見到係 happy happy， 好多就係嗰啲咧喊啊！哎呀，我累咗團隊啊，喊！哇，係嗰刻最好感受到嗰種青春嗰種團體精神咯。
0: 我都好青春啫，而家。系，因为我会觉得其实跑步啲同学，就算我跑接力嗰阵，啲同学都会话：，你今日做咗热身未？你做咗热身，你咪落去跑咯。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吓赢咪赢，输咪输咯，是但咯。
1: 有冇跑过马拉松啊？咁
0: 冇咧，马拉龟、马拉高我都有。
1: 上个礼拜好似系 Brisbane 马拉松系咪啊？上个礼拜
0: 我只知呢排有啦，我唔知几时啊。
1: 睇先，六月好似系咪今日啊？好似系今日啊，六月六号。六月六号定六月七号下咁上啊 ，Brisbane
2: 系、我都见到有啲人系话咩步跑啊、之类嘅。
0: 哦，我未去到咁坚啊，呢啲跑四十几啊，
1: 四
0: 嗰啲
1: 半
0: 马
1: 啦，半马好似而家都几流行，我发觉半马啊，
2: 因为最主要呢边嘅即系呢边嘅人都比较中意运动啊，好多嘅 activity 啦。咁跑步亦都系即系一个系你就咁着跑鞋啊，
1: 最容易最简单可以做到运动。
2: 冇错冇错，
0: 表面系咯，我有跑过柏温嘅，柏温跑五公里，其实五公里就相对轻松少，因为我好一段时间冇跑去跑柏温咧。就是
1: 大概一个钟头，
0: 咁又唔使一个钟，跑完五公里啫嘛，好快嘅啫，系啦。咁但系你去跑咧，系需要去练翻你由行嘅速度，慢慢去慢慢快，跟住先至全程跑。但系如果你跑马拉松、跑半马或者跑十 K， 系需要练。所以其实跑步或者跑马拉松都好啦。不是一个轻松到，我听日就报，今日报名，听日去跑，然后练都不练就去，又未去到咁简单嘅、
1: 一定要练习，
0: 系啦，咁所以
1: 一定要
0: 又有趣嘅呢样嘢。虽然我以前有跑，但系呢样嘢我真系不敢恭维，唔敢去试。
2: 分享一样几特别嘅有关马拉松嘅事件俾大家。咁以前咧，有一个，因为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啦，唔知有咩铁路通路讲紧，即系唔知Melbourne 去到你到 Melbourne 去 Brisbane 咁样，即系通铁路嘅嗰个时期啦。咁样就举行咗一个叫马拉松嘅比赛啦。咁就跑步。咁最好笑嘅就系咧，其实 supposedly 咧嗰个比赛咧就系俾大家几日去跑嘅，咁当中有啲中途设咗一啲休息站啦，咁样，咁有好多人咧，即系好想就我赢得嗰个冠军，因为都有奖金啊，叽里呱啦嗰啲嘢啦，咁连啲最好嘅跑手，喂跑啦，跑完之后好快到达嗰个休息区啦，休息区之后咧再去第二日就招手再跑咯，但系咧喺嗰个赛事里面出咗一位传奇嘅人物，咁咧嗰个系一个伯伯嚟嘅，咁我记得应该系一个农场主或者做农即系 farm 里面工作嘅人，咁咧佢就唔系一啲好叻嘅跑手啦，而系佢觉得真系都想试下咁样啦，咁佢又唔系跑得快嘅 ，OK， 咁但系点解令到佢咁传奇咧？因为咧你最惊即系你最惊呢啲赛事最惊系咩人？佢唔瞓觉。即系 watch 佢24小时、48小时，佢不停咁跑。就算佢系慢过人哋均速咁跑，最后咧，其实佢系攞咗第一名嘅喺个赛事里面。系原来咧系因为佢唔知道有中途站啦，同埋佢唔知道原来可以瞓觉嘅。咁佢就不停咁样跑，佢嘅意志力我都觉得相当之佩服啊。系。
0: 哇！几
1: 多
0: 岁
1: 哇？可以唔瞓觉咁样跑、啊？
2: 据说系老人家都系几大个嘅，系、
0: 哇，雖然跑步呢样有益，但系我有啲惊喎。咁
2: 系啊，想象唔到。你谂下，你四十八个钟头跑。
1: 你有冇听过香港毅行者啊？毅行者、
2: 哦、有、
1: 啊、我都觉得好似我听过以前我先生个同事去行过。好似话系唔知几一日两日一日系通宵噶，喺嗰个山嗰度咧，咁、
2: 啊、
1: 样系咁行，系咁行嘅，唔知行到唔知十几二十个钟咁样，先至系到嗰个目的地。
2: 系啊，
1: 咁样样，
2: 仲要负重、啊，即系你谂下佢哋嘅。
1: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好犀利。咁我嗰阵时唔识嘢啦，咁啊跟住呢个朋友去行山啦。
2: 系，
1: 咁我唔知佢就话行啲普通嘅，我谂对佢嚟讲系普通，但系对我嚟讲咧就系原来系好大挑战。咁我嗰时就系、是、即系都系年纪细，乜嘢都唔识，咁咧行山咧又冇着嗰啲正确嘅嗰啲装束啊，
2: 就谂住长裤波鞋，
1: 咁我咧就着咗啲乜嘢咧？我就着咗条吊带嘅牛仔裤。
2: 吓，
1: 因为我完全系唔知道，咁啊成日嗰阵时好似系秋天咁上下，又好似又惊冻冻地咁样。哇，咁原来咧，我发觉着错衫啊，好攞命。嗰、那个牛仔裤啊！焗住你个心咧，我系争啲咧系中暑啊，系啊吓，咁所以其实真系我谂翻转头，即系我哋做运动啊咩系啦吓，要练啦，同埋要系啦着啱装束咯。
2: 你讲着啱装束咧，即系有行山啦，我喺澳洲呢边啊，咁因为真系太过即兴啦，我哋饮下茶，即系同朋友饮下茶，啊，不如去行山啊！跟住我吓行山，你知我当时着紧乜嘢？我着紧高踭鞋啦，即
1: 系
2: 有踭嘅，有踭嘅靴啦，跟鞋啦，跟住着紧
1: 牛
2: 仔长裙啦。跟住咧，我话你认真
1: 行咗几耐啊？我想知个山
2: 系喺嗰啲叫咪Griffith 啊？即系 Griffith 嗰个，系啦系啦，咁都相对嚟讲系易行嘅，即系都唔系话即系好山路山路嗰种，但系都有啲吃力嘅，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着住高踭鞋去行山啦，我都觉得我自己真系世纪第一人。我同佢嗰日行完之后，我觉得系冇乜事。
1: 我谂你攰唔攰啊？你成身只脚好痛啦，我估
2: 系啊系啊。跟住仲要系长，即系长牛仔裙咯，即系 exactly 系你嘅状况，就系有啲热咧咁样。
1: 系，
2: 不过上到去就幸好有间咖啡，跟住我即刻我去买个嘢饮先。
1: 系啊系，
2: 唔好讲事咁。
1: 不过着错衫，我觉得都唔算事大，最重要咧，我觉得吓行山千祈唔好一个人去行。
2: 系啊系，
1: 真系好危险噶吓吓，因为好似呢几排都听到香港啦，定系澳洲都有。都有发生，即系一个人去行嘅时候，你会荡失路啊！
2: 冇错冇错，
1: 又或者如果你有啲咩病，你系发作嘅时候就系咯吓，就会好容易失救。
2: 通常讲嘛，
1: 所以一定要最少两个有伴。
2: 系啊，有伴同埋要事先同屋企人啊，或者你信任嘅人啊讲定先咯。
1: 嗯，
2: 系。
0: 你哋啲哈碌嘢咁认真嘅，你哋啲哈碌嘢有冇啲哈碌啲嘅咧？
2: 都唔算系哈碌嘅，纯粹
1: 系
2: 突然之间
1: 着错衫都好哈碌啊！真系，
0: 所以我觉得佢系讲咗嘅，因为好少会见到听到佢讲话着错衫，同埋我好少听见佢话佢会去行山同做运动，所以我觉得呢样好有趣嘅。所以我已经冇截图，有都继续讲噶啦，已经哈碌咗噶啦，当系噶啦。咁荔枝，你有冇啲有趣出得街嘅哈碌嘢咧？唔系，应该你出唔出得街？你讲出嚟，应该系赖我要出得街噶。
1: 出得街啊！哎呀，你而家突霎时间问我，因为我都系好好准备，好认真，所以暂时都谂唔到住。等我谂到，等我谂到，我话你听。
0: 呢个官方答案嚟嘅，真系，因为可能我个人比较认真地低能。所以成日都，我系我跟我啫，因为头先我都咁同阿布癫讲话，我个人比较认真。地低能嘅，咁我同佢同事咁讲，跟住明啊，睇得出你系咁样嘅，咁所以有时
2: 啲 things
0: 系啦，咁有时得意嘅，轻松下啦，咁我觉得呢一个事件其实虽然头先你讲，通常呢个陆运会都系啲认真，好 mean， 大家都好全神贯注嘅状况，咁但系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位人生有啲系可以轻松下，都系好事嚟嘅，
1: 嗯。
0: 系啦，咁咧头先我唔知道你有冇同留意我哋嘅广告咧，客户说话咧系包括呢个打 vaccine 嘅，即系打呢一个流行
1: 流感
0: 嘅疫苗。
1: 嗯，
0: 咁啊嚟紧我哋听下 Sherini 嘅流行病啦。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Today, 讲咩啊？
3: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2: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4: 喂，又翻翻嚟我哋牛年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两位 DJ 拍档，
5: 有我黎姿。
6: 继续都有我 DJ 布癫。
4: 喂，我想问黎姿，你谂到你啲哈碌嘢未？
5: 系啊，我终于谂到。近排咧，我有样都几哈碌，有啲尴尬嘅哈碌情况啦。咁咧，我就喺学校翻工噶嘛。咁咧就有一招咧就系 assembly 嚟嘅。咁都有成我谂七百几八百个学生喺一个大 hall 嗰度聚集啦。咁就即係有好多 announcement 啊，喺台上面又讲嘢啊，咁样。咁我呢咁啱呢，我企嗰个位呢后面呢就係一啲掣嚟嘅。咁其实呢嗰个掣呢就係平面，好似你个 iPhone 电话咁上下嘅。咁平面嘅。
6: 电视
5: 係啦。咁但係因为我企嗰个位呢又都好挤迫啊，有好多个老师都係企喺嗰埲墙。即係大家排埋一直线啦，咁样。咁大家即係咁，我又靠近个墙边咁样。咁我个手呢我就摆喺后面。咁呢就我就唔知係我个手指撳到啊，定一话係我个手踭呢撳到嗰个平板嗰、那个嗰嚿嘢。咁原来呢
6: 就降咗落嚟啦。
5: 嗰、那个咁嘅平板嗰、那个掣呢，原来你知唔知係搞咩呢？就係负责呢成个科嘅灯光嚟嘅。咁、
6: 啊、
5: 其实佢嗰度真係就贴咗一张纸就寫住 do not touch。咁但係嗰位呢係好尴尬位嚟嘅。佢都唔知点解呢，係
4: 唔可以笑㗎。
5: 係咁啱係就係喺我嘅条腰咁样嘅位咁样嘅条、腰上面啲啦。咁咁啱我就嗰个手踭就係 touch 到。咁、突然之间呢，其实我係 feel 到我按到 touch 到啲嘢。咁突然之间听到听紧嗰、那个即系个 speaker 喺度吓讲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成个 hall 咧就熄晒灯，熄晒灯。咁跟住咧，啲学生就哇，咁啊，大家又好起哄噶啦嗱，即系你知啲学生吓一见到咁样，即系觉得好得意啦，哇，成间 hall 黑晒咁样。跟住我话，跟住唔知点解个校长咧就企喺我隔篱，再隔篱，再隔篱，佢就即刻拧个头埋嚟
6: 望住你，
5: 跟住个眼色咧就叫我咁样，咁死啦！咁我又唔知嗰个掣咧，因为平板黑掹掹咧，我系睇唔到，我唔识点样揿啊，我唔识点样开翻，即系唔系话普通一个灯掣啊，吓、咁我跟住咧就唯有扮冇事，扮冇嘢。咁咧，跟住咧，嗰个校长咧就行埋嚟，自己开翻，因为我唔识揿啊，你叫我点样揿，我都唔知点揿，咁所以咧佢就行埋嚟，咁我就继续扮冇嘢。我就扮冇事，
4: 但你见到佢，佢见到你，有眼神接触你两个。
5: 除咗佢之外，我相信其他人应该系唔系太多人会知道，可能真系附近、附近啲咁。咁但系我系唯有系要咁样扮咧，咁即系令到即系自己冇咁尴尬啦，因为。系啦，即系如果我喺度，哎呀，唔好意思啊，乜乜乜咁样又做埋一份咧，咁就即系可能系即系全个科咧都睇到我嗰、那个系啦，即系大头虾系啦，个手唔小心揿到，咁所以大家奉劝大家咧，因为而家好新式啊嗰啲嘢，咁好多掣咧，其实就唔系我哋肉眼睇到嗰啲噼噼啪啪嗰啲咁咩嘅，都系。一塊好即係好隱蔽
6: mon 咁樣，
5: 一個 mon 仔咁樣，但係原來你撳咗咧，唔小心咧係可以係搞出一個咁樣嘅
4: 場面，係啦
5: 係啦，七八百人咁樣睇到成間開黑曬，不過就即係我估就都唔會太多學生會知嘅，係啦，就係我近排呢個比較。鱼皮尴尬的
6: 都唔鱼嘅，冇人知嘅，冇人知嘅，系咪先？
4: 哦，
5: 系啦。
4: 可能喺我的工作里边，呢啲突发嘅事一定会有，咁我就会谂、第一保持冷静，
5: 系、
4: 下一步点样解决？
6: 冇错，系冇错。
4: 咁其实又未知话好尴尬嘅、
5: 但可能當事人，唔係當事人就會覺得尷尬嘅嚇嚇。
4: 但對啲小朋友嚟講，好開心啊！哇，
5: 即係哇咗一分鐘咁樣，係啦，食飯好。
4: 因為我試過咧，我喺香港有做教書教成人嘅，咁小唔係小朋友，啲學生咧。
6: 佢哋又玩啦。
4: 如果我撳錯掣或者嗰啲 PowerPoint 出咗啲唔係我想出嘅 PowerPoint，可能係下一張 slide 或者之前張 slide， 或者甚至乎係你要撳 YouTube 片，咁但係撳個 YouTube 片 keep 住都係廣告，跟住廣告可能係我講嘅嘢同健康相關，個廣告係做一啲唔健康嘅嘢，譬如 let's say 假設啦嚇食煙咁樣樣，咁佢哋都會好突然嘅反應，喂Miss 做呢樣做嗰樣，喂幾得意喎咁啊，點啊正經啦，唔該翻嚟啊。咁我就会做呢样嘢咯，即系虽然我都会觉得系有啲尴尬，但系当刻我会谂唔得噶啦，我哋用一个不失败气的微笑，系知道处理咗佢啦。
6: 通常即瞄咯，见到广告瞄
4: 瞄咗佢咯，系广告嘛，冇俾钱系咁噶啦，
6: 系啊系啊，
5: 都系讲呢句系，
4: 咁所以都系有名嘅会有啲虾碌鬼嘅，咁但系都系一个经历咧。咁之后你有冇学翻点样揿嗰啲掣啊？
5: 都冇啊，系啊，冇啊，我只要系 do not touch 啊嘛，因为佢嗰个张纸，咁我系即系我唔会掂啦吓。
4: 咁如果系，
5: 只系我谂系学校系唔系好多人会去搞嗰个掣嘅，我相信。
4: 我有小问题。
5: 系。
4: 咁如果下一次期，你会有机会又要
5: 我就跟住之后咧，
6: 系啊，之后
5: 咯，
6: 因
5: 为之后我从此之后我就唔好企嗰个位啦。我发觉哇，嗰个区好似太逼啦，系啊吓。
4: 系咯，因为我会谂咧，如果我唔想学。又不想再面對呢個問題，咁我下一次應該企咩位置？呢、這個我會諗。
5: 避之則吉啦，
4: 係啦，咁要避咧就要企另一個位啦，揀翻個風水位，
6: 係冇錯，靚位靚位，
4: 係啊，幾有趣嘅呢個樣嘢。我另外仲想講到個蝦碌嘢嘅，呢個蝦碌嘢咧，我覺得我真係不生難忘。咁我因為要做嘅工作的時候要即係都會見工啦，即係會做唔同。我因為 slasher 嚟嘅香港都係。咁其中一份工咧 ，email 咗個人已經話，其實我都大機會會請你噶啦。不過循例你都要俾我啲我嘅老細去再見你，我啲老細要確認下你個人係點樣樣。咁我好咯，咁見啦，冇所謂啦。因為佢以外咧，另外有兩個同事喺度，嗰兩個同事再高級啲噶嘛。咁我本身識嗰個人已經好高級噶啦。跟住我就要諗啊，咁見人你應該著翻啲斯文衫啦，係啦，斯文鞋啦。就算你唔著到好。高级行政人员都斯斯文文，即系唔会 sport 千碌咁碌咁去碌过去啦吓。咁但系咧，我嗰日就去到放咗工，因为我嗰份工系 slasher 啊嘛，放工去见嘅。我翻工就着波鞋，咁我放工就换鞋。咁我喺西铁站度换啊，因为我要喺嗰啲地铁路线再上去见工。跟住拎咗两对鞋出嚟，摆喺个地下度。点解两对鞋好似有啲唔系好夹咁，唔系两对鞋，唔好 sorry， 系两只鞋，好似唔系好夹咁嘅。望下两只都黑色鞋嚟嘅，一只鞋咧个左脚咧有一个金色嘅圈喺个鞋头度，斯文鞋嚟嘅。右边嗰只鞋咧黑色嘅都系，但系就冇金色嘅
5: 圈，
4: 全黑色嘅黑色鞋。
6: style 嚟嘅 ，style 嚟嘅。
4: 我都知道是我的 style， 是但是就很明显嘛，大佬。
5: 或者你画个金圈上去啦。
4: 哇，这个时候要买一支笔先得了，是不是？跟住我想，喂，什么事啊？为什么两只鞋不同款的？怎么算啊？
6: 不是，那都已经算好的了。你对鞋是差不多款，即是两对都是平底鞋，你不是一对平底鞋，一对是平即是一只是皮鞋，喂，你补救不到这些真的。
4: 是啊，其实两样都处理不到的。跟我想，喂，两只鞋一样高度都不是那么碍眼的嘛，看到第一人。会更加注意咯，咁人哋会觉得你对鞋，喂，好似有啲唔同样啊，咩唔同样咧？佢全程就望住佢，佢揾到你真系知道系咩唔同嘅时候，佢先至会唔再注目噶嘛。咁我个 interview 唔系睇我对脚，系睇我个人嘅表现。咁所以最后尾咧，我系着咗对波鞋就见工啦。咁个样系斯文，即系衫都系斯文衫嘅，裤都系斯文裤啦，即系都系西裤啦。咁但系对鞋就系一对波鞋咯。
5: 到最后佢有冇问你？
4: 冇，
5: 但系你亦都冇讲咩都。
4: 我一去到见佢嘅时候，我就同啊唔好意思，我今日着波鞋嚟啊。跟住我有同佢讲话啊，因为我份工咧都系要去企得比较多，又要行路，所以我费事带咁多鞋嚟，我直接着波鞋。然后我再讲，咁我都知道我份工作系以知识同埋教授知识为主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样嘢都影响唔系话最重要嘅，所以但我都讲声你听，我做咗呢样嘢咯。咁就讲到好似系我好有。 目的地
5: 做一樣嘢 justify 到你今日穿波鞋的原因，
4: 即不是我不尊重個場合，我講到是這樣，但實質當然背地裡的故事就現在大家知道了。但就我後來我放上我自己的社交媒體到，然後我朋友喂很明顯是你來的沙拉，你經常都做這件事。即是那些他已經是一開始看一對鞋就狂笑了，他不是問你發生什麼事，interview 你穿呢对鞋，呢对咩鞋嚟？咩款嚟嘅？可能2026辛苦，我希望2026冇啲咁嘅蝦碌嘢。呢啲即系要見功嘛，所以蝦碌嘅嘢，我記得我有朋友講嘅話，如果係要寫本《莎拉的低能日子》咧，應該嗰本《低能日子》係好多，全部都係呢啲蝦碌嘢。唉，太好笑啦！唔好意思，我覺得我應該開一集就係講呢啲嘢嘅。咁咧，我哋今日呢個蝦碌環節咧，都七七八八。不是完啊，未完的，大家听众有排听啊，听住我把声。喂，但是呢我想知道呢，好像话黎姿，你今天去了一个好的地方，不是哈碌的吧？这个地方不会是哈碌的，如果哈碌我很危险啊，真的满身刺
5: 啊，
4: 不是咯？你去了什么地方呢？
5: 我去了一笪就是叫做仙人掌和肉质植物的 show。其实我是没有 plan 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个星期呢，因为这几排咁我同我先生就諗住想整下啲 gardening 咁樣種下嘢咁樣，咁呢就去咗一間鋪頭呢，係我哋朋友介紹我哋去呢，啊佢話嗰間鋪啲泥呀，嗰個人賣嗰啲嘢都啲嗰啲價錢呢都係比較好啲啦，就唔會有好似 B 記嗰度呢 ,B 字頭嗰間呢就嗰間就偏貴嘅，咁所以我哋去咗之後呢，啊嗰個老闆呢又好好心機喎，又教我哋啊，如果你要種肉質植物呢，你就呢啲泥啊，哇！點靚啊，哇！你淋少啲水得噶啦，一兩個禮拜先淋一次啦，咁樣咁哇，即係挑起咗我哋個興趣啊！咁跟住佢話啊，下個星期咧我會去嗰度擺檔，不過你千祈唔好幫襯我啊嚇，我喺嗰個 show 嗰度咧，我會賣貴啲嘅嚇，你要買咧就嚟我鋪頭呢度買咧就買平啲嚇，咁佢就講埋俾我聽，咁所以我就從佢口中咧就知道，哦，今日原來有一個仙人掌同埋肉質植物嘅 show， 咁我哋就即係去咗啦，因為嗰個地點都唔會太遠，就係 Belmore 嘅 Shooting Complex 射擊場嗰度。咁佢就借咗嗰笪地方咧，就做咗佢哋个 show。咁咧呢一个系个会嚟噶吓，咩Cascus and Succulent Society for Queensland 咁样样噶吓，每年都会搞一次。咁就系啦，我今日去到嗰度咧，我就觉得哇，见到好多肉质植物咧，系我以前我未见过咁，我唔知系咪我自己孤陋寡闻啦吓。咁有好多好似即系咩天山雪莲嗰啲咁样啊！即係一粒粒咧，好晶瑩通透啦，綠綠地、白白地色啦，即係我一陣可以 show 啲相俾你哋睇，又有啲即係你知你哋都係啦，係唔係呢只係第二隻嚇，咁咧又有啲嗰啲樹咧係嗰啲形啊，嗰啲形狀啊乜嘢，我覺得係我以前我未見過咯，都好靚好靚咁樣嚇，咁同埋到最後咧，佢係有好多張台咧，就係俾嗰啲嗰度啲 member 咧，佢哋種嘅肉質植物咧，就佢哋自己可能搣出嚟啊，咁啊擺喺自己種好啲，咁就俾我哋賣俾我哋嘅。吓、
4: 哦，
5: 咁每一盘咧都系几蚊几蚊咁样噶，吓、
4: 嗯，
5: 咁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啲人系用一啲个圆形嘅浅浅地嘅盘，跟住咧就买摆唔同颜色嘅肉质植物就堆埋一齐，咁、嗯、咧就造成一个好似一个盘景咁样样噶，好靓下噶，好靓噶吓，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系咯，今日我去就即系觉得都几大开眼界啦吓，因为好多植物我好似系我未见过，咁同埋啲仙人掌啦吓，咁我自己就偏向于肉质植物多啲嘅，咁仙人掌都我都见到佢种到好巨型，即系好似一个大西瓜咁大嘅仙人掌，你见过未啊？哇，即系佢会摆名次嘅。第一名第二名
6: 是都正想问这件事、
5: 他有些有摆名次的那就、嗯、即是五蚊入场啦、啊、那我见今天天气又这么好、啊、上两个星期又这样猛咁落雨那第二我又好像觉得、啊、都挺适合我这些即是这么懒淋花的人去种啊这样样咁同埋佢係好粗生嘅，因為我曾經就買過一盆嘅係雜不楞肉質植物，即係佢又砌到個盆景好靚咁樣，咁、嗯、我就擺咗喺我屋企前面咧， 就摆咗好多年咧，其实我都冇乜理佢嘅，但系佢哋唔会死嘅。
6: 系啊，有人讲过咧，多肉植物佢哋咧系好容易打理嘅，
5: 系啊，
6: 即系你唔使日日去喷水，我谂一星期喷一两次，
5: 一至两个星期，因为系嗰个老板教我嘅，佢话你对住啲肉质植物咧，你蒸佢哋就得噶啦，吓你淋你淋花咧，你咧就淋嗰啲花咧就同佢啊淋花俾你，你对住啲肉质植物就 no no， 我唔会淋花俾你嘅咁样，嗯、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系啦系啦，即系我唔会淋水俾你嘅吓，咁所以其实你系对佢唔使有好多嘅关怀啊、爱心啊，你但系你嗰个土壤咧就系佢教我啦，佢话你呢个土壤咧就最重要啦吓，即系个意思你要买佢嗰啲，好似有啲少石啊，要疏水啊，咁佢就介绍咗我买咗一包系日本嘅，佢话你可以攞嚟做实验噶吓，你一。包咧就用呢个我哋日本嘅呢个叫做唔知系咪火山石定嗰啲石仔嗰啲咁样嘅嚟种，好疏水嘅，佢可以 retain 啲 water， 但系咧佢又疏水，即系话佢要有啲水，但系佢又唔可以太湿。
6: 浸住佢。
5: 咁你另外一盆咧就用普通嘅泥，佢话你比较一下，佢话我。即系你可以睇到个效果咯，咁我可能因为即系佢又好好心机教我哋啊吓啊你要买咩啊你呢盆啊点点点啊买咩 seaweed 嚟到咩帮佢哋即系打理啊咁样样，咁可能我呢、這个老板吓、啊，即系因为同佢倾谈，我谂我倾咗成大半个钟啊，即系我买一包嘢啫嘛，跟住同佢即系佢又好似教咗我好多嘢，咁所以。系咯，即系
6: 真心热爱呢一样嘢。
5: 系啊，系啊，咁我今日都见到佢，我今日喺嗰个 show 嗰度，我就见翻呢个老板，咁啊同佢打个招呼咁样，佢都话：哎呀，我今日老婆要翻工，佢讲，咁啊即系嚟唔到呢个 show， 佢惨啦，佢 miss 咗啦咁样吓。咁其实听日都有嘅，听日都有。
6: OK，
5: 听日九点至两点半吓，今日就九点至三点半。咁咧，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咧，都可以自己上網搜尋啦嚇。Cactus and Succulents Society， 咁就喺Belmore Shooting Complex 嗰度咧，就會都會繼續嘅聽日嚇。咁可以係啦，去嗰度睇下行下，買翻啲植物翻去係啦，擺下咁樣樣。嗯，係咯，你哋
4: 好正，好似
5: 好似聽聞沙拉對肉質植物嘅感覺就。一
4: 个特别同你唔同
5: 意，
4: 我对于植物咧，我应该净系中意啲食得嘅嘢嘅啫，
5: 食得嘅植物，
4: 即系我会中意 herbs 嘅。如果系譬如辣椒，我都会中意，我种过嘅。不过后屘搬咗，后屘就冇再理佢啦，都 OK 嘅。我而家屋企都有棵辣椒仔，跟住我先种番茄啦。其他 herbs 都是譬如可能 rosemary 或者 basil， 但我就不喜欢种多肉植物，因为 我对于多肉植物的感觉
5: 感官感，
4: 但我喜欢种植物有毛的，有些盐同埋咧，
5: 肉質植物有啲有毛噶，
4: 我唔係隻隻肉質植物我都 OK， 嗰啲反光嗰啲肉質植物我唔中意。
5: 非洲紫羅蘭
4: 唔知咩嚟，總之唔中意有啲係啦。但我記得有一次咧送咗一盆唔係一盆一鵪植物俾我，一條框，跟住有幾塊葉咧，嗰塊葉係有啲毛喺度噶，跟住嗰棵植物係有啲香味嘅，佢有小香味，跟住有啲毛，嗰棵植物我好中意嘅。雖然佢個樣唔係特別靚，
5: 影啲相嚟睇下，睇下
4: 咩植
5: 物嚟嘅
4: 先。唔知我唔識噶呢。
5: 即系而家仲在生啊嘛，
4: 在生喺我屋企嘅仲，
5: 因为有啲系好似我以前我系植物杀手嚟，
4: 虽然我都系一个 green killer，
5: 系啦，
4: 咁但系咧佢都仲在生嘅。最有趣就系我中间有段时间可能系唔喺屋企两个月，只系俾咗临走前俾咗啵水佢啫，临即系翻到嚟之后咧，佢都仲有啲水喺度，仲系生存。
5: 因为冇空气，即系你闩晒窗
4: 闩咗
5: 间门噶嘛，系咯，即系比较焗噶，佢都可以生存到。
4: 咁但系佢系 OK 地生存到啦，而且有少香味，即系唔会令到你觉得间屋有啲臭车，唔系嗰臭车。
5: 有啲
4: 又
5: 会有啲闷嘅，有啲香会令到有啲闷噶嗬。
4: 但系佢嗰啲香味系清新嘅，又唔系花嚟佢块叶会香嘅。跟住有毛咧，我中意毛，因为我一个 sensory 嘅人嚟。对于我嚟讲，佢个香味同个触感咧，系我觉得舒服嘅。但系我应该唔会去多肉质植物或者仙人掌。但系我听过我个朋友讲过咧，嗰啲仙人掌咧，佢越大个咧系越贵嘅。
5: 系啊，应该系，因为佢生长缓慢，系咪咧？
4: 跟住我有试过同个朋友讲另一样哈碌嘅搞笑嘢，个喺我眼中又同罪案有关嘅。之前咧喺Queensland 咪有啲年轻人嘅罪犯啦，喺度要走逃避警察嘅时候咧，要跨栏啊嘛。咁喺跨嗰啲 labor 之间啲 fans 咧，佢跌咗落去个仙人掌度。
5: 哎呀，阴公咯！
4: 跟住我，所以我觉得究竟系哈碌啊，定系点咧？但系我同另一个朋友就讲开呢个问题，就系咁样讲开呢个，我哋见到个片段就话，咁睇嚟咧，我哋要喺屋企度种翻啲仙人掌，
5: 可以防盗。
4: 跟住系咯，搞笑讲呢样咯。但如果唔系，其实我应该唔会特别去倾向仙人掌或者多肉植物。
5: 布丁咧，布丁中唔中意种下嘢啊？或者系
1: 我就冇
5: 乜时间
1: 嘅、
5: 啊，
1: 冇乜时间，
4: 佢连煮饭都冇时间嘅。
5: 或者摆盘嘢喺个工作地方，
1: 我惊佢哋会死。
4: 唔惊嘅，唔系有一啲唔使淋花，
5: 系啊，有啲真
4: 系
5: 好简单
4: 嘅。
1: 我最近
4: 我想讲嗰个唔系佢嗰啲嚟嘅，
5: 系干嘅。
4: 唔系，
5: 今日我都有买咗棵，系好靓嘅，好啲草干干蒸蒸咁样得噶啦。
4: 我都系嗰句，我唔系咁正经人。你买个人造嘅绿色嗰啲坡就算咯，
1: 嗰啲假嗰
5: 啲臭噶，摆得耐，
4: 喷香水咯。
1: 我最近先杀咗，
5: 有阵胶味噶，
1: 已经系处理唔到，佢系变黄咯。我买嘅系富贵竹。咁但系咧，你知正常就绿色噶啦，系咪先？咁跟住唔知点解无啦啦就黄咯，开始黄啦，跟住救佢唔到，跟住就算啦。
5: 嗯
1: 嗯。
4: 植物嘅嘢，我真系唔识，
5: 都好大学问噶，其实
1: 系啊，
5: 真系
1: 关土样
5: 乜嘢嘢都吓、啊。
1: 有啲人好劲噶，佢哋可以啊，我之前识有个朋友啦，佢可以咧，譬如真系挤银仔啊，即系加铁啊，加咩落去咧，去令到嗰棵植物变色咯。
5: 啊系，
1: 佢唔知点做到，总之咩酸碱值，总之佢。讲咗一大堆嘢， yeah, yeah. 我都唔系好记。
5: 好似上个星期个老板都有教我，佢话放啲 Epsom salt 摆喺一啲黄咗嘅植物咧，都可以救到嘅。
1: 哎呀，
5: 吓有啲人又话放啲茶咁样又得嘅，即系 depends on 吓。咁我讲咗啲病征俾佢，咁佢就咁教我咯。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大学问嚟噶。
1: 系啊，
4: 你讲啲嘢真系好正经嘅啫。我可唔可以我哋听翻首歌，听下
5: 轻松下先，
4: 听下广告，然后再翻嚟。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系嚟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嘅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咗 4EB 做咗两年会员啦。4EB 播放住世界各地嘅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嘅语言社群发声。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以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啊。

0: 啱啱听过嘅有曾傲飞嘅《十六落差》、《实物落差协会》同埋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欢迎翻翻嚟，继续系我哋榴莲俱乐部四 EP 嘅榴莲俱乐部，有我 DJ 莎拉同埋我两位拍档，
3: 有我 DJ 荔枝，
4: 仲有我 DJ 布癫。
0: 好，我啲哈洛嘅真系好多嘅，连讲个歌名都继续哈洛落去嘅。咁咧，好啦，跟住唔哈洛落去啦。喂，我想讲而家系六月，除咗天气冻咗，除咗天气干燥咗，知唔知仲有啲咩最重要嘅嘢会发生呢？
3: Tax return,
4: yeah，
0: 我哋正经嘅你哋，喂，完全唔同世界，冇嘢啦，拜拜。
3: 因为要有呢一样嘢先可以引申去讲你嗰啲嘢噶嘛。
0: 哎呀，你真系好乖嘅啫，我个人比较低层次。放工之后咧，我净系谂紧啊，翻工梗系要买嘢噶啦。
4: 系，
0: 因为咧，
3: 我哋冇你咁有钱啊嘛。
4: 想买咩先？
0: 咁我哋有翻工噶嘛？钱买你就
3: 钱不是问题。
0: 你有翻工，咁你有几？人工咪买啲咩咯，冇所谓，买个蛋饼都得。咁我就谂紧，因为 end of financial year 咧，六月，其实我未去即系实地去试一下电器铺嘅，因为我理解里边咧，其实任何行业都开始有嘅，有啲讲买车啦，有啲讲买衫啦，有啲讲话买电器。我自己就比较着重想买电器，因为诶啱啱搬屋啊嘛。
3: 你想有咩电器要买呢？
0: 我想买电视或者 projector， 我本身有一个 projector 嘅，咁但系个 projector 系嗰啲好远距离去 project 去幅墙度嗰啲啦，咁我就谂紧，咦，咁如果系即系要喺个厅嘅中间嗰度 project 去幅墙度，咁即系中间有好多位咧嘥咗啊，咁所以我就谂紧买个 soft throw 嘅 projector， 即系要好近距离可以 project 到上幅墙度嘅东西咯，咁嗰啲咧。
3: 听落都好似几贵嘅，
0: 平有平买，贵有贵买，贵嘅系去到四五千嘅咯。
4: 但系贵啲对只眼好啲嘅，
0: uh-huh.
4: 因为个画质嘅问题，日本先 projector 已经系蒙蒙地嘅，
0: 系好浪漫。跟住我又谂紧，喂，好贵喎！然后我今日又同我 friend 喺度倾开啦，跟住个 friend 就同我讲。哦，你想买啱啦，而家六月啊，嗱，你记得去实地睇下，有啲地方有啲铺头咧冇货噶，你要上网望定佢有冇货，然后再睇埋人哋嘅实物。咁今日咧我就同佢喺度倾开食紧饭啦，然后咧佢就话咯，你望下你嗰个产品系点啊？跟住心谂嘅，喂，1190几咋？讲紧原价佢系上或者之前啦，系1900几嘅。
3: 差唔多
0: 系啊。咁但系呢一个已经系讲紧系一个日啊，唔系日本韩国牌子嚟嘅。呢、這个韩国牌子系专出手机嘅。
3: 哦，
0: 三叔牌子。
4: OK，
0: 系啦，因为咧本身 soft fold 嘅 projector 系贵嘅，我知道嘅。咁但系咧，我望紧只只都四五千，喂，有乜冬瓜豆腐水浸？一人入嚟拎下嘢，
4: 其实拎咗你个 project
3: 系几多寸噶？你嗰、那个啊，唔系，你咁你使唔使唔使再买？
0: 唔使，你幅墙就得噶啦，有幅墙就得噶啦，系、哦、啊，可以好流动嘅。咁我就觉得买一个平啲嘅，个投资细啲啊嘛，跟住就见到呢个系唯一一部喺1500蚊楼下嘅、然后。呢、這個都未係最抵，即係佢唔單止減咗800蚊呢樣嘢。唔好意思，大家聽眾喺度聽緊我講呢啲好似街市行情嘅嘢啦。跟住我個朋友仲同我講：，喂，我哋喺上網有一個通常食嘢會有優惠嘅 Apps 度咧，佢好似有做會員嘅，佢話喺嗰裏邊買 gift card 咧，仲會有 discount 添嘅。喺嗰度買 gift card， 譬如去兩間嘅大型電器鋪，一間 J 字頭啦，一間係。The G 字头嗰间啦 ，The G and G 啦吓，咁嗰两间咧系分别有6% off 嘅，
3: 6%
0: 系你买 gift 有6% off， 跟住或者喺同时间有一间好大型嘅 M 字头嘅百货公司，好贵价嘅百货公司，佢哋做紧另一个 promotion 就特价。咁跟住我就问佢，咁仲有冇其他啊？佢就话啦，啊，嗰间你好中意 I 字头嗰间。家私店佢都有gift card 嘅 discount， 又系6%咁上下啦。跟住望下，喂，好开心喎、啊！六月除咗啲嘢平咗， 即係喺百物騰貴嘅情況下，竟然有嘢平，仲要有 gift card 嘅 discount， 跟住好開心，雙重優惠，
4: 嗯，
0: 正。咁我諗緊 plan 緊去買嘢，其實呢個係咪應該擺喺 chat 度講咧？
4: 都可以的，依家個 topic 係圍繞緊買買買啊
0: 嘛。我覺得呢個係助長呢個澳洲
3: 經濟，
4: 冇錯，
3: 促進。
4: 其實近嚟
3: 經濟繁榮，
4: 突然之間我想講翻啲認真嘅。就是咧，近嚟咧嗰個新聞已經有講過，我哋 retail 即係澳洲 retail 咧，唔知降咗成6%定16%啊！咁所以你嘅行為咧，絕對係可以咧

0: 然后跟住佢个太太就话：算啦，女士买嘢，我俾个理由你都算俾面你，要买咪买咯。
1: 系，咁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会想买 projector 多过电视机嘅？即系我想问一下个原因，吓点解唔考虑真系就咁买部电视？咁但系系咯，系咪因为携带方便去搬嗰阵时容易啊？定抑或系对只眼啦？定抑或系个价钱啦？系啊，即系
0: 如果价钱嘅话咧，我想讲电视机嘅价钱咧，如果系60几寸到70几寸咧，都唔过1000蚊嘅，可以即系有牌子，唔系讲紧即系日本或者韩国都可以啦。反而是我一个人是砌不到一个电视机的，我不想砌电视机的东西，还有我觉得如果要搬屋的时候呢，
1: 方便
0: 你的电视机就扭旧，你搬就可以坏的了，已经它只要 hit 到你的 LCD mon， 你的部电视可以抌掉它的了。所以在这个原因下，我想用 projector，
1: 是方便一点。
0: 还有其实有一个另一个原因的，即除了这里有一个上班劲忙的布癫之外，其实平日我都不开电视看的。所以我觉得个 projector 某程度上是拿来款客，或者真的有朋友啊，我想来聚会的时候看下电影啊，或者打机啊的时候，可能拿来用，就是那个时间。所以当你们说有没有可能那个投影的质素，其实这个都是个考虑，因为我是喜欢玩。有一个很旧款的游戏机叫 V， 我不是玩 Switch， 不好意思，我得一款的、Switch 是很新的嘛。
1: V
0: 是一本
1: WII 那个，
0: 是的，那个就很旧的、那个是一个很运动的一个游戏，
1: Interact，
0: 是的，一个游戏来的，
1: 就是打网球啊、还有什么
0: 跟 Switch 好像的，是的，
2: 跟 Switch 好像的，
0: 因为它都是任天堂出的嘛，它出了 V 之后才出 Switch 的。
1: 是
0: 的，跟住那个是需要用很大的 mon 才有个感觉在这里的嘛，那怎样都要有个 mon 在这里的嘛，一个 mon 的重点，所以我就想、不如买回个 projector， 所以其实我明白为什么大家
1: 看戏都即是好像看紧戏、因为你的荧光幕那么大，
0: 都是的，
1: 是熄
0: 晒灯，所以当你想这个电视和 projector， 我都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想如果第二要搬屋的时候就扭教，
1: 是
0: 這個，這
1: 个都是很重点、
2: 都不用啦，
0: 不知道是要搬就搬咯、这些东西拎得起放得低，
1: 或者买两样咯，
0: 买两样这么
1: 可以看电视好一点的质素，有朋友来了、又可以招呼朋友去看，
0: 我本身已经有一个 projector 的了，我本身的 projector 要在厅中间放的嘛、
1: okay，
0: 啊、所以买太多东西不可以，
2: 最后不是整个那些雕，即好像 classroom 那些，人家
0: 不是
2: 镶在
0: 墙
2: 面，那
0: 不是转个天花板咯，
2: 是啊，
0: 冇啦，又转窿，
1: 哦系要挂，
0: 我唔中意转窿啊，转窿咁拗教，我个人比较黐尾同麻烦，跟住我个朋友咪就系话咯，你放喺个中间度，一系咁啦，摆高啲，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唔摆就算啦，
1: 因为我都发觉喺澳洲嘅屋咧，我都觉得系比较难钉嘢。你有冇留意？即系其实你而家望落去埲墙咧，其实佢中间可能系即系你知道
0: 空心，
1: 澳洲系啦，
0: 系板嚟噶嘛。
1: 所以其实如果你挂重嘢咧，你又要特登揾个好嗰、那个点啊，好厚嗰条柱咧嚟到钉落去咯。如果唔系你钉落个板嗰度咧，就成个板啊会俾你整烂。
2: 系啊，我点解发现咧？因为有啲管理即系物业管理嘅人啦，跟住上嚟维修啦，即系间屋咧系好新好靓咁样啦，然后佢一割开嗰个板咧，哇！我完全系觉得，哇！完全系
1: 不能接受。
2: 我觉得 quality 系比我想象中系低啲嘅。咁佢就系啲木板啦，跟木板后面咧，即系嗰个后面啲水线啊，即系有一个空间喺里面。咁、which means 咧，就系你嘅实用面积都细咗好多嘅。
1: 系。
2: 所以怪嘢，佢哋防水层我觉得唔系做得太好。
1: 系啊，所以怪嘢系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我都觉得系。
0: 咁 end of financial year， 你哋两位有冇咩想买嘢？
2: 真系冇啊，
0: 咁冇。
2: 我好记得呢个 topic 咧，系唔知一年前定两年前咧都有讲过喺电台。
0: 年对我嚟讲都咁紧要喎、呢、這个。
2: 我有提
1: 旧年买咗啲乜嘢啊？咁
0: 记得咗，讲咗佢先。
2: 之前我有提过系电器嘅，咁我都系买咗个 monitor， 有啲乜放我工作，即系大啲比较方便啊嘛。咁但系你话真系。哇，好需要大咯大咯买嘢咧，我就唔系好睇呢个
1: End of Year，
2: 系啦系啦，即系我系嗰啲有需要就买咁样
1: 嘅咯。 近排

0: 咧，我有咩买咧？就唔系我买多，系我啲细路买多。咁点解咧？因为我啲细路咧呢几排咧好热心咧，同我讲佢妈咪啊，不如我哋养猫啊！
1: 吓、
2: 啊，哇，
0: 系啊，咁所以咧，咁啊，同佢哋去睇宠物啦。咁啊，终于咧，我哋就领养咗，会领养两只猫仔 ，B B 嚟嘅吓，三个月大。咁所以咧，佢哋今日咧就做咗个大 shopping， 佢哋买嘅，咁啊就帮啲猫咧买嗰啲叫 cat tree 啊。
1: 哦、
0: cat tree 啊，一层层咁样，又要咩高啦，咁诶两只咁又又两个碗啦，又饮水煲啦，又要去厕所，又两个 tray 啦，跟住又两个笼啦，啊，所以系啦，所以你话买咩嘢咧，就系、是、我交俾嗰啲细路，佢哋系佢哋大发热心啦吓，咁啊系咯，咁啊我就好有啲。少少發現，因為我今日去咗 B 字頭嗰度咧，就望下啲貓用品啦。咦，我發覺買咗一個玩具，都幾平嘅貓玩具嚇。咁、哦、啊，同埋貓嗰條嗰、那個
1: 頸
0: 其實係啦嚇 ，collar 係啦嚇。咁、嗯、啊，諗住星期三就會接嗰只貓仔翻嚟，係、
1: 哦、
0: 啦，咁啊係啦，所以就係
1: B B 貓
0: B B 貓嚟嘅，係、哦、啊，其實都點樣講咧？其實我哋都有去一個寵嗰、那個叫咩？嗰、那個咩
1: 動
0: 物協
1: 會
0: 嗰度可以領養嘅嚇、啊，可以領養嘅。咁佢嗰度領養處咧，都有啲係有名純種嘅，咁、亦都有好多係家貓咯嚇。咁、啊純種嘅咧，其實都好快俾人哋 adopt 咗噶啦嚇。咁啊家貓，咁但係咧都佢都會 check 你啊，你有冇即係你係咪一個即係值得嘅人去即係俾你領養？因為驚住可能你會虐待啲動物啊，有呢個 background。
1: 咁佢點樣審查咧？
0: 佢你會俾佢嗰啲名啦、地址啦嚇，佢職業啊咁樣樣，咁就係咯。因為是我的仔女做我都不太知道，同埋又要預約時間去見啲動物噶嚇，咁啊嚇，咁就咁啊上個星期去咗啦，啊我發覺咧原來唔係淨係領養貓狗噶，原來有其他動物都可以領養噶，我就見到有你可以領養鵪鶉啦，你又可以領養倉鼠啦，你又可以領養竹絲雞啊，
2: 係。
0: 啊、
2: 你試下上去呢個凹字頭嗰個動物領養嗰度係好多，試過見到有蛇噶，
0: 蛇都有啊，對對對，
2: 係啊，咁當然嗰個 web page 太多動物 ，hamster 或者嗰只我唔知道，佢啲唔係 exactly 係 guinea pig 嚟嘅，係比較肥少少，大小好似隻手掌咁大嘅，唔係細倉
0: 鼠啊，我哋香港叫天竺鼠啊，好似係
2: 啲大隻啲嗰啲，但我記得我見過好多唔同嘅動物，又係咯蛇啦、雞啦、雀仔啦。佢有 small animal 都有 farm animal 嘅，其實 farm animal 應該唔會喺
0: 唔會喺
2: 嗰
0: 度
2: 啦，可能你要去到譬如我試過望就係比較偏遠地區，就有機會有 farm animal 咯。
0: 我想讲除了那个协会即是那个动物协会之外呢，其实原来坊间都有很多是非牟利的，因为我们今次领养那里呢就不是敷这个机构，就是敷了第二间，那呢那个机构呢就是将那些动物呢就放在那些 foster parent 那里暂住、那些两只猫就是在一个家庭那里啊，这样，所以呢就比较我们直接联络他去看那些动物就会方便过在我之前头先讲嗰度咧，又要约啊，又要去到咧，佢又未必会即系有冇人手啊，系啦，吓咁样样咯，咁我就发觉系咯，即系即系点样讲啊？佢哋嗰个居住环境，我上个礼拜去过咧，都唔错嘅，吓、即系好有空间感啦。咁亦都见到好多 volunteer， 佢哋去到嗰度咧，系带佢哋去。行啊，去 walk 啊嚇，帶狗去出去散步啊咁樣，咁我諗有啲係嗰啲自愿嘅，又可能幫佢打針啊，幫佢檢查啊咁樣樣，係咯，就係呢幾個禮拜就係、是。
1: 咁今日喺度瘋狂購物嘅同時，有冇享用到呢個 EOFY 嘅優惠咧？
0: 我相信就冇啦，因为佢哋都系去啲比较、
2: K 记
0: 系啊系啊
2: K 记
0: 嗰度系啊系
2: B 记有冇啊？ B 嘅有冇
0: ？B 嘅我头先买咗都几好，都几实惠喎啲价钱。
2: 即已经好实惠啦，唔使 end of financial year 啦。
0: 同埋你其实你嗰个 cat tree 嗰啲咧，你上网睇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啊。咁我佢哋就系喺嗰个 A 字头嗰个咧，
2: 网上
0: 系啦，网上购买。咁啊，寻日买咧。听日就话会送到你啦，
1: 哇，好快
2: 咁开心嘅。
0: 嗯，如果 A 字头嗰、那个，咁我发觉原来你帮衬 local 就系起码你要等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系啊。嗯，咁有冇话送到过嚟个实物系同你网上见到啲图系不一样呢？
0: 我暂时就冇试过呢、這个经验。
1: 你講呢個沙拉係咪有？
2: 係啊，因為咧，我咪揀一首歌《實物落差協會》嘅，因為我睇緊呢首歌嘅時候，因為咁啱係呢排嘅排行榜裏面嘅歌啦。然後我諗，其實我哋平日網上購物都有好多嘢，實物與呢一個網上貨物嗰個圖片係啦唔同嘅。我記得我有朋友試過買衫啦，我有曾經買過嘅。因为啲经验唔系太好，因为试过买一条裤咧，我觉得嗰个质地咧，你睇上网人哋着真系好靓啦，但拎咗翻嚟之后，我觉得嗰条裤好似有啲都唔知边个世纪嘅裤咁样，即系嗰个质地咧，
0: 材料啊，
2: 质地就系普通牛仔裤白色咁样，但系嗰个cut情咧唔靓咯，好似啲我唔知点形容，总之系上唔知几多个世纪嘅 cutting， 总之唔靓啦，仲要着出嚟。
0: 咦，个大潮流会咁样一个 cycle 循环噶、哦
2: 嗯？我嘅身形着呢种款唔好睇，
1: 所
2: 以
1: 有时佢哋都有即系有啲博有啲嘅我哋叫 blogger 嗰啲咧都会讲翻出嚟嘅。系 model 咧，你见到啲相咧系好靓噶嘛，系咪？但系其实可能后面佢哋夹咗佢嘅文件夹
0: 啊，
1: 跟住其实好显好显，
0: 因为佢影相咧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好多可以手脚可以做到。
2: 哎呀，原来揸咗个文件夹，早知我都借翻个文件夹夹咗先啦。跟住除咗衫试过系物件啊，我试过因为曾经系去学弹琴啦，咁个琴谂住买个脚踏嗰个。pedal 啦，个 pedal 几好喎，够阔啊，跟住仲要胶啊，谂紧胶咧可以唔会有生锈呢样嘢，买咗翻嚟真系得个 pedal 嘅啫，嗰条线咧好似 mouse， 但系嗰条 mouse 线咧系大概得十 cm 咯，但你想象 pedal 系需要薄琴噶嘛，佢唔系一个无线嘅 pedal 嚟噶嘛，
1: 因为冇买 package 啊，佢呢有条延长嘅线冇买到，
2: 佢嗰条线系齐齐齐剪咗咁样，即系想象一只 mouse， 但系佢系有线 mouse， 前面剩一条楞住得十 cm 嘅线，冇前面 USB 头任何乜都，总净系得嗰条线，即系佢预你买翻嚟系自己再维修薄嗰啲嚟嘅，跟住我搞错买乜嘢
0: ？refund return，
2: 我最后尾好似唔知$3定系几蚊嘅就冇理到啦。咁就我就会觉得啊，有时候自己可能我未睇清楚啦，亦都可能就系佢冇标示更多咯。咁我亦都呢排谂住买其他，我中意买。啲太阳能少少嘅智能节能少少嘅嘢，嗰样叫太阳能灯。
1: OK，
2: 因为呢你知 Queensland 个太阳能即系太阳几好噶啦，朝头早好太阳噶嘛，咁但系夜晚好冻，我又唔想夜晚喺最贵电费嘅时候开晒全屋嘅灯，咁然后就谂紧可唔可以喺户外摆啲太阳能嘅灯，
1: 储咗电
2: 系啦，佢朝头早吸完太阳能之后，夜晚就有光，咁你出边就唔使黑掹掹，同时间屋又可能你照翻入嚟会有啲光嘅，跟住我上网见到嗰啲灯。咦，嗰只灯好似好大个，揿翻落去，佢睇嗰啲 size 咧，
1: 手掌咁大，
2: 系好细嘅原来，所以有时候真系买嘢又要小心。
0: 佢冇俾尺寸噶，
2: 佢有啊，
1: 一定有嘅。
2: 系啊，
0: 你尺寸咁你自己可以
2: 度咯，因为我自己屋企有一个，所以我就可以攞嚟做比较。但如果唔系咧，其实有时候唔知咧，佢可能。就真系顯示嗰個物品，你以為好大，但其實唔係咁樣
0: 咯。因為你睇相睇唔到個 size 究竟係
2: 仲要買嘢咧，我係上去淘淘度買啦。咁上淘淘度睇嘅時候咧，有趣在係佢通常會列出嗰、那個佢嗰間商家佢嚟緊呢一系列嘅貨品最低價錢嗰樣嘢嘅。即係譬如我想買太陽能燈啦，每個燈假設當係平均价可能是$7-6咁上下，突然间佢摄咗一个手提电筒在里面，手提电筒好似支笔咁大嘅啫。
1: OK，
2: 咁个支嘢咧$3嘅啫。咁佢就将呢个放咗系 佢嗰系列嘅產品裏面，然後佢嗰系列嘅產品最平係由3蚊起，咁佢吸引你去走入去佢嗰個網頁度去睇下佢啲嘢咯。咁但係佢啲燈其實同其他人一樣價錢係6蚊、7蚊起，所以有啲 tricky 嘢喺度嘅，所以有時候又要留意咯，即係唔係淨係貪平，佢買一件細嘅，或者貪平，我買一件。原来是一支笔嚟嘅，系咯。
1: 我谂灯嘅话咧，能够造假或者系 trick 到我哋嘅位置，都唔系 size， 因为 size 咧，佢一定会俾足你嘅尺寸噶嘛。我谂系光亮度问题啊。有时候咧，佢一定会 P 到你
0: 出嚟，
1: 系啦，你一用，跟住就可唔知啊，成屋都光晒咁样噶嘛。咁但系可能你实际上一用，插完电啊 ，whatever 咁样，跟住OK 个光嘅效果唔系咁样嘅，咁就嘥咗咯。好多时就
2: 系
1: 呢啲位咯。
2: 系你嗰度啊？佢讲就话啊，可以照到几多平米咁样。
1: 系
2: 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去到咁多咧？有机会有个出入嘅。咁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啦。我自己用过嗰啲，因为太呢度嘅太阳太劲，嗰、那个太阳能灯系可以晒到个太阳能板咧，
1: 用咗
2: 烂咗咯，花咗咯会。咁所以其实我唔想买啲太贵嘅嘢，因为太大嘅投资，最后尾都系烂嘅。咁所以我会买唔系好贵，亦都未知非常平，但系就要平衡量。因为始终网上购物贵嗰啲，佢冇得退货嘅话咧，你又嘥咗；或者太平咧，原来我只系买一支笔翻嚟，咁冇用嘅，咁系咯。
0: 通常网上购物佢系会好似话免邮费啦，即系 delivery 系免费啦。但系如果我想退货咧，就要自己俾钱噶嘛，吓。咁所以就係咯，即係所以因為好多時因為咁樣樣咧，就會有少少卻步啊。算啦，唔 return 啊 ，return 咗又要俾個郵費啊，不如即係好似有少少，算啦，夾硬要咗佢啦，咁樣嗰個心態喺度咯。
1: 我覺得電器都係我自己個人啊，係比較 prefer 實體店嘅，真係睇到個貨物咁樣咯，即係安心啲咯。如果喺網上同埋又唔知咩牌子，跟住就要 check 好耐咁樣。咁除非話我個牌子係好大嘅，好普及嘅，咁你都知道佢質素如何，咁就純粹係揀型號啫，咁樣就 OK 咯。
0: 系，我通常我就多数咧，我都中意实体买嘢嘅。咁网上买嘢就譬如话买啲护肤品，通常都会买啲系大牌子啲咯。咁就变咗我唔会咁惊佢有啲 tricky 位啦。咁我有咩系网上买咧？我就买过嗰啲即冷衫嗰啲针啊，我就发觉网上买就几好啦。因为咧喺呢度你比较难揾啊。吓，同埋佢嗰啲量，嗰啲唔系咁多俾你拣，但系你网上咧就好多啊，好多俾你拣啦吓 ，China 嘅又有，美国嘅又有，咁样你又可以咁比较，又可以睇 review 吓，即系 depends on 系啦，买咩嘢？因为澳洲有阵时你想买某啲嘢系又唔系即系咁容易咯，
1: 同埋有啲人都分享翻電器咧，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嗰啲咩某寶度買咧，我近日先睇佢係加拿大嗰邊留學咁樣啦，咁佢買咗翻嚟咧，佢嗰個唔知係因為電壓問題，佢喺加拿大咧就用到嘅，咁跟住佢去旅行去唔知點樣歐洲咧，咁我用唔到啦，跟住去某咗某個地方咧又係用唔到。咁所以电器都好在乎电压牌子，
0: 系啊，电压好重要，
1: 系啊，同埋佢里面有冇 QC 啊，即系品质过，
2: 有乜冬瓜豆腐爆炸咁啊？
1: 系呢个就
0: 系
1: 最惊呢个。
0: 系啊，电器真系唔好乱咁买啊！
2: 所以啲贵电器，我记得有朋友同我讲，喂，上网边一度平啊？多谢，唔使啦，我都系睇新闻，系纯粹嗰盏太阳能灯，我觉得吓几蚊，同埋佢应该唔会爆炸嘅，因为我买过。
1: 除非个 platform 系真系好嘅，或者个牌子你知道系好嘅咯。
2: 系啊，呢个都紧要嘅，所以大家上网买啊，睇清睇楚，唔好好似咁虾碌啊。
0: 系啊，或者有朋友用过喺上网咁样买，我都通常都会跟咯。
1: 系
0: 啊，你买过，
1: 啊、
0: 你试过睇过啊，好啊，我都跟你买，咁我就都会咁样。
1: 冇错，
2: 时间咧就唔系好多，我哋得翻八分钟嘅啫。咁咧喺呢个八分钟嘅时间，我唔播 jingle 啦，再次，我想介绍少少 What's on Brisbane 嘅嘢，我就唔扮个 jingle 喺度唱歌啦。咁咧其实嚟紧咧，Brisbane 啦，或者 Brisbane 嘅周边附近啦，有一啲嘅小节目啦，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我介绍得唔够详尽咧，你可以去翻我哋你上网睇翻个名啦吓，咁啊 search 翻。咁相关节目其实有部分咧系维持几日啦，到一个月都有嘅。咁分别第一个想介绍嘅咧就喺 Caboolture 嗰边噶，叫 Festival of Show Jumping 邊個針咧？就啲、是、馬去針啊，即係啲馬術嘅表演嚟嘅。咁佢哋咧就大概由19號啦到28號啦，喺 Caboolture 嗰邊做表演嘅。咁就係、是、哇，我都唔知道個名點讀，佢個名 Queensland State Equestrian Centre， 即 QSEC 啊。咁係一啲 world class 嘅表演嚟嘅。咁當然嗱，呢啲表演咁精彩，咁大家就自己準備翻個時間去參觀啦。因為呢啲要買飛嘅，咁啊票價咧由20蚊開始啦。咁就自己留意翻嗰、那個邊場 show 邊個比賽或者邊個座位嗰啲內容啦。咁跟住咧就有另一個啦。另一個咧叫做 Modern Kids Festival， 呢個地方係比我唔知係咪我哋 Queensland 最凍嗰個地方嚟咧？呢、這個
0: Shepine
2: 係咪啊
0: ？Shepine 應該唔係喺北邊嚟，
2: 喺北邊即係唔係最凍嗰、那個 ？OK 唔緊要，我因為我成日認住好似同我哋Queensland 一個最凍嘅地方個名好似，所以我今日 mix up 咗。咁呢個咧就喺6月14號，由上晝8點鐘到下晝3點鐘，咁喺 Pine River Park。里面咧有好多活动嘅，咁咧点解佢讲明系呢一个小朋友咧？因为佢真系俾小朋友嘅活动嚟嘅。
1: 嗯，
2: 咁佢里边咧就话到啦，里边会有一啲嘅 unlimited 嘅 ride， 即系嗰啲机动游戏啦 ，live stage show 啦 ，creative workshop， 仲有就系 wildlife encounter。我相信个 wildlife 咧，可能系一啲比较可爱嘅动物啦。可能有機會有毛的動物，即是可能想像是羊啊、雞啊，因為我見到幾多時候在這裡有一些 wildlife 動物是被啲小朋友去摸咧，系啲小動物雞仔、鴨仔或者羊仔，去俾佢哋摸一下咁樣樣，都幾得意嘅。咁同埋啲小朋友好中意嘅，好中意佢哋摸一下佢哋咁樣。咁就如果你哋有小朋友係中意呢啲小動物嘅，或者中意去呢啲活動嘅，咁去參加一下。咁呢個活動咧係費用全面嘅。咁我見到 Modern Kids 咧 ，Modern 呢個字咧，其實我諗起今日咧，其實係6月6號，係呢個 Queensland Day。我哋 Queensland 咧本身其實同 New South Wales 咧係同一個一個 state 裏邊啦，係我哋佢哋嘅其中一部分啦。我哋就叫 Modern Bay 嘅，所以我突然間諗呢樣嘢。咁另一個節目咧就係 Festival of Horsepower， 呢個就喺 Ipswich 嗰邊嘅，咁呢個係一個維持成個月嘅活動嚟嘅，咁就係6月1號就去到6月30號，咁裏面有太多嘅節目啦。佢除咗係講呢個就好似唔係講跑馬嘅 horsepower 即係馬力，呢個係講緊一啲嘅賽車活動嚟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咧就去翻，你可以上網 Google search 嘅都係 Festival of Horsepower 啦，就喺 Ipswich 嗰邊，因為好多場唔同嘅賽事啦，同其他嘅 event 啦會搞，咁所以大家就準備翻時間，準備翻你哋嘅心情去欣賞唔同嘅節目啦。哇！呢個六月估唔到，除咗冰天雪地嘅感覺，同埋乾燥嘅感覺，仲有唔同嘅活動俾大家。
0: 多謝曬啦，
2: 多謝大家。
0: 咁
2: 咧時間就差唔多啦，不如我哋同翻咁多位聽眾講聲拜拜，然後聽下歌仔就同佢哋拜拜啦。
1: 好啊，拜
0: 拜。
2: 我見佢兩個已經發緊呆啦，好啦，拜拜，拜
0: 拜，
2: 拜
0: 拜。